0: 未圆，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估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估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想吃东西，后来没吃，没吃呢，我就想着今天早上早起啊，我早饭我得多吃的丰盛一些。嗯，就这样盼望着盼望着来到早上，哎，在吃之前啊，就觉得哎呦，马上就要吃了，就
1: 马上要到明天了，
0: 特别舒服啊，特别开心。哎，其实我们这个。你人家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最幸福的时刻啊，并不是幸福本身来的时候，而是你知道幸福快来了，
1: 就期待感。
0: 对，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出去旅行，你可能你玩个3天5天的，时间刷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最幸福感爆棚这个点最高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你快要去旅行的那前一周。
1: 前一周都在兴，我没有，我是前一周还在焦虑当中，然后在临去的前一晚或者前2天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有那种期待感跟幸福感。
0: 对，就因为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去了嘛，那种感觉。对啊，而且现在有些朋友说讲，我说走就走，我这旅行，对吧？一方面你可能那种及时获得感会更加的强烈，
1: 是，
0: 但是呢，那种延迟满足的那种幸福感的那种临界点啊，就稍稍弱了一些，
1: 就可能就是你一想到就会觉得幸福的时刻。
0: 对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吧，您有没有就是想到就会觉得特别幸福的那么一件事儿或一个时刻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接下来说的这条新闻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市民陈先生呢，为了省钱，在二手交易平台低价购买了超市会员的体验卡，被对方诱导添加了企业微信，在对方看似规范的核验流程之下呢，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呢，按要求提供了苹果手机的 ID 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结果呢，瞬间啊，遭到了微信、支付宝多笔扣款，所幸呢，及时解绑，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在浏览二手交易平台时，见到出售某超市官方会员体验卡的信息，陈先生觉得自己只是偶尔去这家超市消费，正价办卡不划算，加之体验卡售价十分优惠，便咨询购买事宜。
2: 我准备买次卡的，然后他发给我个二维码，让我添加他的企业微信。
3: 对方先是提供了订单截图、核验交易信息，随后又想问了很详细的信息，包括会员卡的使用。

0: 人数、日常消费的具体门店的，一套看似规范的核验流程下来，让陈先生渐渐放下了戒心。
1: 随后对方发来了一个开卡流程，需要陈先生提供苹果手机的 ID 和密码完成兑换，5分钟即可办理完成。
0: 陈先生按照要求发送了账号和密码后，对方发来了一张写着正在赠送会员礼券，需要完成购物绑定验证的截图。为了完成绑定，陈先生就将验证码复制发给了对方。随即陈先生很快收到了5条扣费通知，
2: 有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然后微信扣了4笔，然后微信解绑，支付宝还没来得及，支付宝也扣了1笔。我立马解绑，不解绑他能一直扣。
0: 诈骗分子以低价卡券为诱饵，诱导被害人扫码添加伪造的企业客服，再以开卡核验为名骗取苹果 ID 账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进而盗刷账户资金。
1: 警方提醒市民们，正规平台开卡无需索要个人设备密码，也切勿向任何人提供密码及短信验证码。
3: 哎呀，你说你在这个二手平台上啊，你去买东西，一方面呢，对方是谁你也不知道；另一方面呢，对方让您提供这个密码、短信验证码的，这个我们以前说过的啊。但凡是问你要这个验证码的，您都要警惕啊。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不明的这个网站链接啊，咱们别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您进行屏幕共享的，这个99.9%都是骗子啊。
4: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吧，要警惕这种类似二手平台交易的陷阱，切勿向他人透露相关的信息。

0: 最近呢，扬州江都人民医院啊，收治了一名七旬的罕见病患者啊，老人呢是突然晕倒后反复发生心脏骤停，病情呢极为凶险。经诊断呢，老人是患上了罕见的夜间猝死综合征，随时呢可以因为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啊失去生命。考虑到特殊的体质呢，医生呢就在他的这个身上安装了一台随身的智能 AED 啊，这个植入性的智能 AED 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七旬的蔡先生突然晕倒在地，家人紧急为老人做完心肺复苏后送医救治，没想到医院抢救期间，蔡先生又发生了四次心脏骤停，病情异常凶险。
2: 而到了抢救室之后呢，老爷子又发了是这个抽搐，回到病房又反复的发了这个时速心脏骤停抽搐，然后我们医务人员及时都给予了电复位啊除颤，病人的生命体能呢得到了恢复稳定。但是这个病人的情况呢还是很重，那随时容易再次发生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
1: 通过多次复查心电图询问家族病史，医生判断蔡先生患上了一种罕见病夜间猝死综合征，随时会因室速室颤发作导致心脏骤停而失去生命。
2: 我们国内引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病一旦发起来非常凶险，随时有可能致人于死地。
1: 经过多科室联合会诊，考虑到蔡先生的特殊体质，医生决定在老人血管外植入心律转复除颤器，功能类似在体内安装一台智能化 AED， 这在扬州市尚属首例。术后蔡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治疗，终于康复出院了。这项技术的成功实施，实现了心脏猝死防治领域的一次技术跨越。
2: 就像能把我们一个随身的 AED 呢在体内，它能够自动的识别这个实性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也能迅速做出诊断，能够迅速发出脉冲治疗，能够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就能够完成。
0: AED 相信大家现在还比较熟悉了，特别是在一些这个公共场所，甚至有一些这个私家车当中啊，会说讲我这个车子里面有 AED 啊，您需要的话呢，第一个我远程帮您开窗开门，或者说呢就是您把这个车窗砸了我不要您钱，这网上有报道过，我们要为这样的车主点赞啊。
3: 是的，
0: 能救命的除颤的这个 AED。 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呢叫做这个智能 AED 啊，它呢是植入到这个应该是身体当中吧，在几秒钟之内啊迅速做出脉冲治疗的这样一个除颤的仪器。
3: 是。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这个，这应该是个宠物的一个消费陷阱啊。最近呢，有这个消费者协会呢发布消费提示，指出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购买叫星期宠啊后维权困难，有消费者呢在某平台花了880元买了一只狗狗，两天之后呢死亡。有人呢在网上呢购买那个犬只，确诊细小和冠状病毒双阳性，商家拒赔，平台维权困难啊。这个消费者协会呢提醒，避雷星期宠陷阱。
4: 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吐槽遭遇星期宠陷阱，有消费者花880元在闲鱼平台上买宠物狗，卖家承诺宠物健康，可狗狗到家仅两天就发病离世。还有消费者在京东平台购买宠物犬，收货后狗狗出现精神萎靡、呕吐、吐蛔虫等症状，经检测确诊细小病毒冠状病毒双阳性，商家拒绝赔偿，平台维权也难有结果。为此，镇江消协指出，星期宠问题频发，根源在于部分商家涉嫌欺诈、隐瞒关键信息。宠物作为活体动物，无统一质量标准，换环境后一周内易发病，加上商家拒不担责，设置不退不换霸王条款，导致消费者维权难。
5: 一是隐瞒养殖场环境的真实情况，二是隐瞒幼宠的真实健康状况，三是用霸王条款免除商家自身责任。有些商家以活体风险不可控、环境易感染病菌为借口，刻意推脱宠物常见慢性病的责任，仅承诺现场看着健康或最多包一周检测。
4: 镇江消协工作人员介绍，宠物交易维权难点突出，一方面涉及多部门监管，权责分配与协同共治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现行检疫制度覆盖病种有限，消费者在专业信息上处于绝对弱势，举证难、成本高、周期长，进一步降低了维权成功率。为此，消协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可实地探访的正规宠物店购买幼宠。
5: 核验营业执照、固定经营场所及防疫相关资质，检查宠物的一个健康状态，观察宠物精神面貌与饲养环境，主动查看疫苗接种本、驱虫记录等等，优先选择月龄满3个月以上已完成基础免疫的幼宠，建议消费者积极主张签订书面购买协议。协议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明确标注宠物的品种、年龄、免疫情况、健康保证期，然后约定保障期内发病的退换及赔偿责任。然后并且呢，我们需要妥善保存好转账凭证、聊天记录、交易票据等等证据。
4: 如果不幸买到星期宠，消费者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宠物发病24小时内到正规宠物医院检查，开具检测报告、病历、诊断证明或死亡证明，可以采取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拨打12345的办法投诉，也可向法院起诉维权。
2: 这个星期宠啊也是个新词儿啊，指的是购买后一周内就生病死亡的宠物啊，这个是常见的活体消费陷阱。您想看，您在网上或者在商家买了一只这个狗狗，哎呦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啊，特别喜爱，结果这狗狗呢到了您家一个星期左右就生病了，就走了，这多心疼啊，对吧？这其实根源呢在于部分商家涉嫌诈骗啊，隐瞒了养殖场的环境和宠物真实的健康状态，并且设置了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
3: 对，消协呢也是建议消费者啊优先选择正规的宠物店，核验相关的资质，然后呢去观察宠物的精神状态，签订书面的协议，明确健康保证期以及赔偿的责任，并且呢要妥善保存好凭证。如果不幸买到了星期宠，应该在24小时内到正规的医院啊，这个宠物的医院进行开具一些证明，还有一些检查，通过这个消协协商12345投诉或者法院起诉等途径维权。

0: 黄金回收店呢，因为使用了鬼秤克扣了消费者的黄金，被查处了。店主盛某将消费者实际的 28.04 克的黄金首饰称重为 23.84 克，克扣了 4.2 克，违法所得 4103.4 元，已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款5000元。
1: 市民小慧将自家黄金首饰送至海陵区某黄金回收店，店主现场称重后按 23.84 克为小慧结算回收价款。小慧事后对重量产生怀疑，随即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执法人员调查核实，小慧售卖的黄金饰品实际重量为 28.04 克，两者相差 4.2 克，远超国家规定的计量器具极限误差。按当日结算价每克977元计算，该店违法所得达4103.4元。
2: 我们调查发现，同样的黄金首饰在经过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上称重是 7.35 克，但是在当事人使用的秤上称为 7.0 克，比实际重量足足少了 0.35 克，说明当事人使用的秤是一个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我们俗称鬼秤。
1: 使用鬼秤等不合格计量器具，严重侵害消费者财产权益，扰乱公平有序的黄金回收市场秩序。该经营户行为违反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海陵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业内人士透露，当前黄金回收市场良莠不齐，部分不良商家惯用高价揽客、暗中动手的套路，先以高于国际金价的价格吸引消费者上门，再在电子秤、黄金成色上做手脚，让消费者不知不觉蒙受损失。
3: 他们手上可能会涂上那个水银啊，或者是我们化妆品当中的那个防晒霜，水银会让金子变白，防晒霜的话会让金子变红或者变黑，然后就跟你说你的金子不纯啊，明明报的价是高于国际金价的，但是实际回收的成色会给你打7折呀、6折呀，或者是5折。
1: 针对黄金回收市场乱象，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办理黄金等贵重金属回收时务必提高警惕，要查验商家电子计价秤是否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可提前用自己手机在标准秤称重，方便现场随时复秤，熔金验金全过程不要离开视线。
2: 我们要保留原始凭证与记录，要求回收方提供含重量、纯度、单价、总价的正式票据，优先选择银行、品牌金店等机构，避免上门回收、街边摊点等无固定场所的服务，减少纠纷隐患。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庆
2: 啊，继续来刷新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以精准监督破治理难题，以作风建设护民生福祉，合肥市洛阳区纪委监委锚定城市精细化管理重点，下城监督触角紧盯民生关切，靶向整治城市治理顽疾，以有力有效的监督赋能城市提质，惠及万家生活。
4: 城市精细化管理关乎民生福祉，近年来合肥市洛阳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将城市精细化管理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内容，用监督绣花针穿起城市治理千条线，切实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幸福感。
5: 出门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小区的环境有一些很大的改善，然后就是电动车的停放也比较有序了，然后小孩放在小区里面自由的跑，我们家长在旁边的话也不用刻意的去关注一些电动车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之类的，就特别好，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4: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顽疾，街道技工委开展嵌入式监督，发动党员、红色小管家等力量共同参与。对共享单车淤积、停放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监督推动街道部门与运营商协调联动，科学规划停放区域。
6: 精细化管理以来，我们对这个流动看点和占道经营这块一共就清理了有80余处，然后还有就是针对于非机动车辆乱停放，阻碍行人通行，清理了大概也有1000余辆左右。其实对这块，我们会后期会继续的加强那个巡查。
4: 老旧小区楼道杂物堆积、牛皮癣、小广告等，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街道技工委通过随机抽查、实地走访等方式，督促各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行走杏林、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活动，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场反馈、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问效，推动环境治理从突击整改向长效管理转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如何？关键在人，关键在作风。洛阳区纪委监委重点关注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干部在推进工作中是否存在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对工作推进不利、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及时约谈提醒，确保精细化管理各项要求在基层落地落实。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加大监督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有力监督护航城市品质提升。
3: 为了庆祝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合肥文旅集团主题发布暨消费季活动在梅山饭店拉开了帷幕，现场发布多项文旅新举措，同步开启了百日消费季，并为最好的旅朋友颁发了专属的护照，让市民游客尽享文旅福利。
8: 活动以黄梅戏搭配机器人伴舞开场，传统与科技融合，氛围感十足。AI 智能体和小智民宿小程序和月宿正式亮相，合肥野生动物园新场馆、繁花园景区等新项目集中官宣。6位推荐官接过最好的旅朋友专属护照，未来将用他们的镜头与脚步向更多人推荐合肥。
9: 我自己也是美食达人嘛，我也比较喜欢看演唱会。合肥的体育场，包括少先湖体育中心，包括地铁以及主干道都修得比较好，所以去哪里通行都比较方便。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广大网友就更好地推荐我们合肥的美食以及我们合肥的文旅。
8: 活动现场还设有百家宴、山林宴、包公宴、梨园宴四大特色宴席，免费品尝老合肥味道。与此同时，百日文旅消费季也正式启动，线上线下联动，景区、酒店、文创全打折，惠民福利持续加码。
9: 在咱们环城湖沿岸呢，我们有不同的项目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美食，像我们的白丝鱼啊，还有我们庐江著名的这个蒿子粑粑等野菜呀，大家呢一路玩一路吃，我们在环城湖等大家。
8: 本次活动以文旅惠民为核心，既展示合肥文旅新形象，也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游客。从巢湖之滨到城市中心，合肥正用一场融合科技、美食与温情的消费季。

近期呢，短剧《民国梨园篇》梨园双星中的一段京剧配音火遍了全网，其中呢，地道的念白和贴合角色的气腔，让非合班出身的合肥大学生王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他用业余热爱呢，为戏曲年轻化传承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0: 段圈粉无数的戏腔配音，来自合肥师范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三学生王成毅。短剧 Enemy 播出后斩获数亿播放量，他为剧中武生角色配的音成为剧集最大亮点，也让他的声音一夜走红。
1: 我没有想到我的声音能火，我觉得最起码我应该做到了没有毁掉这个角色。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这一段可以说是这一部分的精华。
0: 意外走红的背后是王成毅多年来对戏曲的执着热爱，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听戏，从豫剧渐渐迷上京剧。旁人觉得戏曲冗长枯燥，王成毅却乐在其中。
1: 我不觉得它枯燥，反而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很愿意花时间去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0: 虽然大学所学专业与戏曲无关，但王成毅的热爱从未减退。他抓住碎片时间听戏练戏，手机里存着上百段名家唱段，同时还开通账号分享戏曲，积累粉丝。直到被 Enemy 团队发现，意外获得配音邀约。
1: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物很吸引我，因为他既有我们戏曲里面的忠，一个是对自我的忠，一个是对国家的忠。
0: 为了贴合剧中武生的气质，王成毅前后录制多版配音，反复调整声线，从贴合传统戏腔到适配短剧风格，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
1: 用我们的嗓子去把这个人物刻画得更立体、更丰富、更饱满，悲壮、决绝的状态，让大家更热爱这个人物。
0: 短剧上线后，这段戏腔配音迅速出圈，网友评价一开口，悲壮感和家国情怀瞬间拉满。王成毅也顺势发布配音复刻视频，短时间内播放量突破200万。
1: 通过发布这样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京剧，让更多的人爱上京剧，同时这也是对我们现当代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包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工作，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0: 王成毅的热爱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感染了身边的人。他的同学马岩就被这份执着深深打动。
2: 其实他在给 Enemy 配音之前呢，他就经常参加我们学校里的一些表演活动，也经常去演一些那音乐剧之类的。那他就会把这个京剧中的个念白啊、身段啊也融入进去。那平常他在宿舍里也会跟我们去唱一些戏剧，然后我们也会跟他学。那他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让我们对京剧啊更加的热爱。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的风带着沁人的花香，吹遍了新站高新区淮肥家苑小区的每个角落。如今呢，小区里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精致的微花园，而打造这些美景的正是小区的居民们。
0: 初夏时节，步入新站高新区的淮肥家苑小区，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八处精致小巧的花园点缀在园区各处，鲜艳的月季缀满枝头，洁白的茉莉吐露芬芳，粉嫩的绣球温柔可人，层层叠叠的绿植鲜花错落有致，氛围感拉满。小区居民王继琴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精心呵护的小花园琴韵园。
4: 是的，抹茶绿色的。浪漫格林。
5: 所以您这边种的月季还是品种
4: 品种多，经常好生虫，要打药。然后长地里长草，你要除草。冬天有冬剪，挺忙人的，但是乐在其中。
0: 谁能想到这个小区新晋网红点，一年前还是泥土裸露、杂草丛生的空地，一到阴雨天。

0: 地上就满是积水，泥泞不堪。
1: 将环境整治融入我们的基层治理，就是立足我们小区实际啊，推行我们的绿地认种模式，然后统筹打造了8个时光花园，发动我们的居民共同来管护我们的闲置地块。
0: 不同于传统社区绿化的统一规划，这个项目不设统一标准，不规定固定样式，居民想种什么花、怎么布局，全由自己说了算。再加上浇水除草能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激励，大家的参与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争着做起了自家门口的园艺设计师。短短数月，8处光秃秃的空地彻底改头换面。
2: 看到了花，觉得都开放了，都好高兴。就街坊邻居走这里走，看看我的花，哟，这花好漂亮，我觉得那个心里都美滋滋的。
0: 小区居民孙存庆认领的这片约10平米的庆华园，是他和家人用心打造的一方小天地。整齐的栅栏圈出雅致小景，数十种花草竞相绽放，色彩缤纷。花种好了，邻里之间的走动也多了起来，孙存庆也成了邻居们眼中的养花能人。
2: 手机上面查的还有这姐妹们在一起，他们有的时候分享给我们，对，什么都不了解，然后看看这花越养越有经验了。
0: 小小的时光花园早已不只是一片花草之地，更成了居民们寄托美好安放心情的精神角落。原本互不熟悉的邻居，因为一草一木慢慢熟络起来，疏离的邻里关系变得愈发亲近和睦。这种居民自治管护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回迁小区绿化管护的难题，更让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在合肥的近郊呢，藏着一个宝藏乡镇啊，洛阳区三十岗乡。这里有浪漫的花海，有好吃的瓜果蔬菜，有音乐会，有咖啡馆，还有一群特别会整活的年轻人啊。他们不是游客，不是博主，是村里最年轻的后备干部。2001年、1998年退役军人、新媒体人，四个身份不同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了乡土，把日子过得滚烫又真实。
4: 对着无人机，对，挥挥手，对，挥挥手，挥挥手。
5: 在合肥三十岗，有一群超年轻的村后备干部，用青春和热爱点亮家乡。
6: 我叫王一平，我是零零后，2001年的，我就是三岗乡人。年轻人扎根乡土，一腔热血，回馈家乡，加上对三岗的热爱，所以就回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崔万平，
8: 我就是董村人，本身也是学新媒体运营这一块的，我所会的一些技能，其实都可以帮助这边能贡献自己的一点小小的一个力量。
9: 边学边做，上网学一学，或者是工作的，先拍一些视频，最近开启了这个直播，然后想把更多的农产品，然后带来给大家，希望让这个农民更好的丰收。
10: 我自己是一名退役军人，我是一名村干部，同时呢，我也是一名主播。我们这些后备干部是真心的希望，帮助我们这个家乡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带动我们这个家乡的发展。
5: 他们拍短视频，做直播，打造合肥乡村直播间，让崔岗从普通村落变成合肥近郊的知名艺术村。
6: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到5月份了吗？我们的三岗西瓜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就会在这里进行直播。
5: 年少有担当，逐梦在乡间。他们用年轻人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让家乡更有活力，更有希望。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我们是三十岗乡后备干部。
3: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是不可逾越的民生底线。为了切实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巩固校园餐集中整治成效，

0: 庐阳区纪委监委牵头，联合区教体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创新推行校园餐红黄绿牌分级监管机制，以透明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坚固防线。
1: 监督检查以红黄绿牌分级公示为抓手，对全区部分中小学及食堂承包企业开展联合评估，倒逼学校和企业双向压实主体责任，评估结果向师生家长代表公开，全程公开透明，推动校园食品安全从集中整治走向常态长效。
2: 我们联合区卫健委、市监局等职能部门，围绕责任主体、原料采购、食品加工和营养均衡等重点环节，对全区的校园及食堂承包方进行评估检查，对于检查的结果当场进行反馈，同时通报给学校和经营商，确保学生时间上的安全。
1: 针对不同等级评估结果，实行分类施策，精准管控，绿牌单位减少检查频次，发挥示范作用，黄牌单位限期整改跟踪复核，红牌单位立即停餐，整改达标后方可恢复补物。在严格监管与精细管理下，庐阳区校园食堂面貌焕然一新，食材采购、后厨操作、用餐环境、家长陪餐、领导陪餐等信息实时在家长群公示，学校定期收集家长意见，优化菜品质量，食品安全与用餐体验同步提升。
3: 学校的食堂非常的透明公开，我们经常在家长群里面能看到食材的采购啦，包括食堂操作间、孩子们的用餐环境、家长陪餐、学校领导的陪餐，所有的家长都看得到，卫生角度能给我们了一个有效的保障，所以家长非常放心，孩子愿意在学校吃饭，这是最直接的反馈，能证明我们学校的食堂越来越好。
1: 截至目前，首批联合评估已覆盖七所学校、五家食堂承包企业，排查风险隐患11项，校园餐相关投诉同比下降46%，家长满意度显著提升。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校园餐安全问题，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

0: 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3: 昨天呢是520啊，一个以爱为名的日子啊，你可以和身边的人说我爱你，也可以跟这座城市表达你的爱意。
4: 对，爱他的这个科里科技，
3: 对，
4: 爱他的创新脉搏，也爱他的山水人文与烟火日常。
3: 哎呦，有文采啊你啊。
4: 这份爱呢不只是情感的寄托，更是亲眼见证了他拔节生长的骄傲。为此当然呢，这个合肥广电也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
3: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5: 花了这么久，合肥这次要走到聚光灯下。不少网友评价合肥文旅过于低调了，我觉得确实如此。先看一组数据，今年春节假期合肥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0%，外省游客占比达37.26%。五一假期高德地图数据显示，合肥跻身全国出行目的地 TOP10。哎，再好的风景也得有人为你指路。这不，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文旅体育传播中心正式亮相了。这既是合肥文旅体教的展示平台，也是一个服务市民游客的超级入口。如果你要问合肥的文旅宝藏，哎，看小红花世界和文旅推荐官。想带孩子探秘科学，合肥科好玩，解锁研学新场景。还有场上见、文说合肥、诗说新语等等。通过这个超级入口，合肥把好风景、好文化、好赛事推到了更多人的面前。2024年10月，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合肥市15规划提出，加快打造全省文化中心和长三角区域文化中心城市，推进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文旅体育传播中心绝不仅仅是一道精神大餐，更是合肥这座城市对诗和远方的崭新奔赴。那么合肥的文旅体育大餐，你最欣赏的是哪一道呢？评论区聊聊吧。
3: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飞跃新合肥。
4: 对
3: 啊，我们每天呢也都会有一个更新啊，在合肥竞逐全省文旅枢纽城市的赛道上，如何将丰富的文旅体科教资源从散落的珍珠串成闪亮的项链？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旅体育频道啊！这不仅是媒体的自我革新，更是为主流媒体如何服务城市发展大局做了一次以广电加模式赋能的实体经济的探索。
4: 当前呢，消费结构升级与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是日益增长，文旅体育科普研学已经成为了拉动内需、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那么合肥文旅体育频道的这个创新，也是打破了传统电视频道的边界，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的、产业化的融合传播平台。其核心使命就是并非简单的播出一档节目，而是要通过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全媒体的矩阵传播和市场化的项目运营，为合肥的实体经济注入文化加科技加传播的复合能量，构建起连接政府、企业与市民的桥梁。
1: 头条刷新，
3: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刚刚说到了昨天呢是520啊，就是我爱你的浪漫寓意成为了无数新人定格幸福的

0: 专属日子。洛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筹划，以中式雅韵铺就浪漫底色，用暖心服务守护美好瞬间。期间呢，见证了一对对新人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
1: 520登记高峰，洛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谋划，连夜改造颁证厅。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增派志愿者维持秩序。现场还设置了多个新婚俗打卡点，免费为新人拍照，还推出丰富暖心活动，让新人在仪式感中定格幸福。
2: 我们准备了中式婚礼时光信箱，就是让新人在今天呢写下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在明年的时候我们会快递送到他家门口，给他一份惊喜。
3: 我们结婚了，520，然后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意义可能不一样吧。今天的仪式感感觉还是挺强的，尤其是领完证之后，也有工作人员给我们拍照，整个感觉还不错。
1: 现场不少新人特意提前预约，从校园相恋到步入婚姻，在中式仪式中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写下书信期许未来，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婚姻新生活。
4: 我也是提前一个月预约了，我感觉非常的好，服务人员也非常的尽心，然后安排的特别好。明年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希望会和今天一样的甜蜜幸福。
5: 我们谈了有5年了，一路走来都非常不容易，希望未来我们在婚姻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我们能共同克服，能将这个爱情的小船划得更远。
1: 庄重典雅的中式场景，寓意美好的祈福仪式，让新人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婚俗文化的魅力，也为领证增添了一份特别的仪式感。
6: 现场看了一下这个中式的婚礼，还参加了这个婚姻和和祈福礼，我们也是特别的激动，感觉这个中式的婚礼特别的端庄，特别的有仪式感，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
1: 据了解，洛阳区民政局今日网上预约近40对，现场预约20对，预计全天办理约200对。工作人员延时服务至最后一对半截，以温情服务见证甜蜜时刻，定格浪漫记忆。
7: 关注合肥方面的周边新闻，眼下呢，庐江县13万多亩的油菜陆续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机手来抢抓晴好天气，确保油菜籽能够颗粒归仓，为后续的水稻插秧赢得时间。
8: 在宁河镇竹园村夏伟清家庭农场的稻油轮作核心示范区，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油菜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并同步实现秸秆还田。
9: 我们农场今年就是针对油菜这块安排了最先进的那个杂粮割台，底下带那个香蕉皮的，这减损这一块有所提高，大概3-4天左右，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油菜就全部能收割完。紧接着我们下一场进行这个水稻的齐插秧工作。
8: 据了解，受前期雨水天气影响，今年庐江县油菜成熟期比往年推迟了4至5天。而整株油菜的角果又是从下往上依次成熟，成熟期参差不齐，把握油菜籽成熟度适时抢收是油菜丰收的关键。
10: 我们要求在确定时左右要进行收割，因为呢收割时间呢要尽量避免这个高温湿度，早晨早一点，下午呢就是3-4点钟左右就可以开始进行收割。
8: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和三下农事紧迫的实际情况，庐江县按照挂片包干的原则，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收割，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收种无缝衔接。
10: 我们确实啊，就是年末多年农资干部啊分布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呢实时自首，确实啊水不自然保养量的一心都不太足以全部也保养到位，现在进入这个自水状态。
0: 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5月20号，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工业务办理年限的通告，对异地缴存商转工业务年限放宽。
7: 5月 20号，2026年合肥市普通高考考点公布，共设置30个考点。同时呢，肥西县2026年高考的考点也公布了，共设置4个考点。其他各县市区也将陆续公布考点。目前考生可以登录对应。

0: 的高考考点，查询网址进行考点查询。
1: 近期第43届 INC 世界坚果和干果大会在澳门举行，来自合肥的知名休闲食品企业恰恰食品，凭借26载生根、全产业链竞争力以及对全球坚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卓越贡献，在大会上摘得 INC 企业金坚果奖。
0: 5月20号，记者从瑶海大剧院了解到，新编历史豫剧《富好》将于7月11号到12号亮相合肥瑶海大剧院，为戏迷带来一场穿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与戏曲盛宴。
1: 再把目光转向国内方面，新华社快讯。5月20号，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呢会进行远海战术的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的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的水平。专家指出，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1: 记者20号了解到，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6750家。
0: 19号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
1: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在机场停留了多久。
0: 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呢已经恢复发电。该机组自今年1月起处于定期检修当中。该公司表示，原定于6月9号恢复商业运行的计划不受影响。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0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破裂，工会表示今天将发起大罢工。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曾多次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今天节目开始，我先说一段话，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我买了一件乍蚕丝的衬衫，透气凉爽。乍蚕丝错了，应该是做蚕丝。听众评判正确。木字旁右边放个初来乍到的乍，是个多音字，分别读乍和做。乍水是一个地名，在陕西省。做是树名，做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为做蚕。做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做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做丝绸是用做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乍蚕丝，而是说做蚕丝了，对吧？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用车这个选车方面啊。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款的新款的红旗 H5 啊，也是一个纯油的 B 级轿车。我们来抢先看一看这款车到底怎么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红旗品牌里边的当家车型啊，就是红旗的 H5。这台车呢也是上市了8年之久，经过了80万用户的考量啊，可以说是老百姓严选。咱们来看一眼2026款的红旗 H5 和之前呢有什么变化。

先说一下这台车的外观啊，我觉得整体外观它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啊。你像前脸依旧采用这种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而且这样直瀑式的格栅，再加上它两边侧翼这种灯组的造型，我觉得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气势。咱们再来看一眼它的车身侧面，整个车身侧面的造型，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微微昂首挺胸的感觉，特别的有气势啊。然后这台车的尺寸呢是4988，然后它的轴距呢是2920。我觉得虽然它定位是一个 B 级车，但是它的尺寸已经能够达到一个准 C 级的尺寸了啊，相当于在同级别里边它的各项指标也是非常的突出的。然后整体的侧面的线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以看一眼轮毂细节。这台车它采用的是一个18寸的轮毂，然后2550的胎。我觉得整体它的设计可以看出来它有这种红旗自己的考量在的。你像单看这个一个小的结构，是不是很像咱们的红旗标？然后咱们再去看一眼它的车尾，整个车尾它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然后在点亮之后啊，它是属于那种特别细的灯带，看起来特别的精致。而且整个车尾我觉得和 H9 的造型特别的接近，这个尾灯的上半部分还有一些特别精细的结构来提升它的质感。然后再来看一眼它的后备箱，依旧采用了一个电动开启的方式啊，我觉得整个内部的空间还是非常完整的。整个后备箱的容积达到了510升，我觉得放大概5-6个登机箱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咱们日常的短途旅行它都是能够胜任的。好，然后其实它尾部设计的特别的简洁，而且底部它还采用了两个双边共两出的真排气，这样让这台车进一步提升了它的沉稳的感觉啊。其实这台车最大的变化在车内，咱们一起去看一眼。别看它外观看起来特别的保守，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庄重，内饰它的改变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它的内饰看起来和现在新势力的内饰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可以说是。但是在这基础上，它还融入了一些咱们国人对于豪华的理解。你像整体采用了一个对称式的布局，看起来特别的简洁，但是在这种内饰工艺上面或者内饰材质上面的搭配呢，它还有自己的考量。你像中间的这个中岛台的位置，像副驾前面的这个副仪表台的位置，它都给你加入了大量的这种木纹饰板，而且它摸上去也是有一点点肌理感的感觉啊。然后再说它整体的变化吧，中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屏幕，它变成了一个悬浮式的15.6英寸的中控屏，而且内置了8155P 的芯片。它整体的 UI 设计啊，看起来特别的简洁。像底部它还给保留了一个卡片式的菜单栏，长按就可以进行自定义。像下方的这里有图标的位置，你长按这个图标也可以进行自定义。当然它还有一个下拉菜单，看这里它集成了一些有关于车辆控制的东西。像前方呢，它还有一个大尺寸的液晶仪表，然后在正前方它还给加了一个 HUD。 像这些配置都是在咱们现在新势力车型上面才会看到的。然后在中控屏的下方这个位置，刚才已经说了，它整体的材质特别的豪华，然后整体的布局呢也看起来非常的简洁。但是在简洁的同时啊，它还给保留了很多的这种实体按键，你像有关于空调的控制，然后倒车影像。

0: 动机的启动按键都在这里，后边是一个很深的这种小的储物格，你像平时放一些小东西啊放在这里，然后把盖板一盖它都不会来回的位移了，然后后边可以保留了两个杯架，左边呢是一个带风冷的无线快充，你像扶手箱的里边它给你配备了一个 Type-C 一个 USB 还有一个180瓦12伏的外接电源，然后同时它还具备了很强的储物功能啊。然后再说一下它整体的舒适性配置吧，它这个座椅坐起来填充物的扎实度以及它的包裹感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在座椅配置上面座椅通风座椅加热都给你配备了，除此之外它还给你加入了座椅按摩功能，还有强中弱三档可以调，而且它还有波浪按摩曲线按摩以及环绕按摩三种模式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个座椅在乘坐的舒适度上面真的是拉满了。好，咱们再去后排看一眼，坐进后排啊，可以先看一眼它整体的空间表现，看我这个腿部差不多接近一个小臂的距离了吧，我觉得正常翘个二郎腿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看一眼它的头部空间表现，它还做了一个偷空间的这个设计，然后进一步提升我头部的空间。整体后排乘坐的舒适性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坐垫长度刚好差不多能够托起我这个腿窝吧，然后整体靠背的角度呢我也觉得它调得非常的合适。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它的这个后排填充物，它不是一味追求那种特别暄乎特别软的感觉，它在保留舒适度的同时它还给你做了一定的支撑，你像这个后排的靠背它是有一定的包裹感的，再加上中间这个中央扶手它做的也是比较的宽嘛，你把手搭在中间这块整体它的乘坐状态是非常的舒服的。再说一下有关于舒适性的配置啊，你像它给后排的座椅配备了座椅通风座椅加热，然后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它给保留了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是一个 Type-C 一个 USB 接口，在副驾椅背的这里啊它还给你保留了老板按键，你可以从后边就可以调整副驾的这个座椅靠背以及座椅的前后，进一步提升了右后这里的乘坐舒适性。接下来咱们把这台车开起来看一眼它的驾驶表现到底怎样。好，咱们现在已经把2026款的红旗 H5 开起来啊。先说它的动力配置，一共提供两种动力选择，一个是 1.5T 加 7DCT， 一个是 2.0T 加 8AT 的选择。咱们今天开的这台呢就是 2.0T 加 8AT 的这种动力形式。今天咱们整个试驾路线涵盖了城区道路、山路以及高速公路，我觉得还是涵盖的非常的全的啊。像今天咱们刚从酒店出来的时候经历的是一段非常拥堵的城区道路，那个时候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 2.0T 加 8AT 它的变速箱发动机匹配度非常的高，因为整体红绿灯起步啊然后慢速跟车啊它的变速箱都没有出现那种闯动的状态，整体还是非常平顺的，而且换挡逻辑也是对的。然后在今天咱们现在开的这个山路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起伏路段的，连续的上坡下坡频繁的换挡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动力也非常的跟脚，然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它整体的油门响应非常的快，当你深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台车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它的动力响应真的非常的迅猛啊。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它整体的底盘调教，我觉得德味非常的浓，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底盘调教啊，整体呢非常有韧性，然后在高速的过这种山路的弯的时候它的侧向支撑处理的也非常的好啊。在今天咱们试驾这个路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减速带，这种连续的颠簸路减速带它在底盘反馈上面处理的也是干净利落脆，就是很快速的就把这个颠簸路段给过完了，然后让你感觉到看现在这就是一个颠簸路段，整体处理的非常的迅速，悬架也没有多余的回弹啊，我觉得这一点调教的很接近于一台车。
1: 这刚刚我们评测的呢是一个顶配的15万纯电的纯油的这个 B 级轿车啊，2026款新款的红旗 H5。各位呢如果对哪款车感兴趣呢也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ZAHF88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

0: 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2026年合肥市市区普通高考考点公布，共设30个考点。同一天，肥西县2026年高考考点公布，共设4个考点，其他县市区也将陆续公布考点。目前，考生可登录对应高考考点查询网址进行考点查询。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联合开展的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合肥市阜阳市、黄山市、明光市四地同步举办。据了解，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将在5月20号及农历七夕等重要节日前后持续开展，不断推动文明婚俗新风在全省落地生根，蔚然成风。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中国石化发布消息，日前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新华社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号，班达的气温达到47.6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

0: 开浪，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脑机接口。最近啊，我国首个128通道真正全植入的高通量脑机接口系统呢，是正式启动了全国多中心的临床实验，这标志着咱们国家的脑机接口从演示迈向了治病的快车道。
2: 这项技术有两大核心亮点。第一，相比过去几十通道的普通设备，128通道实现高清读脑，能精准捕捉单个神经元信号，精度成倍提升。第二，一改以往侵入式设备外置管线的弊端，做到全植入加无线设计，电极采集器全部植入体内，支持无线充电、无线传讯，患者生活不受束缚。该技术芯片算法材料全部自研，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主要用于治疗高位脊髓损伤瘫痪患者，依托意念控制机械臂，助力患者恢复运动能力。目前全国11家医院同步试验，由北京天坛医院牵头，这项技术正式从零星个案走向规模化可推广的临床应用。
1: 深耕生命科学的同时呢，我国的远洋科考也满载而归。最近我国自主建造的雪龙二号科考破冰船返回上海母港，圆满完成了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任务。这次的航程呢，历时近200天，航程超过了3万海里，船只六次穿越狂暴西风带，克服极寒暴雪等等恶劣的环境，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本次科考采集超20000份样品，留存3400 GB 观测数据。科考队开展多海域综合调查，采集海洋生物与海底沉积物样本，助力研究南极生态及气候变化。本次科考首次在普里兹湾开展秋冬季科考，联合6国科研机构探明海域水文特征，补齐极地秋冬科考数据短板。科考还布设国产浮标、海底地震仪，搭建高精度观测网络，填补南大洋观测盲区。此次科考打破夏季科考局限，依托国产装备，为全球极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数据。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远洋科考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离我们非常近的科技新服务。最近，中国电信呢是推出了磁源是商用套餐，至此三大运营商是全部上线了磁源套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是磁源？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用呢？
2: 磁源就是 AI 流量，你平时用 AI 写文案、翻译、做总结、聊天、提问，每一次消耗的算力就叫磁源。1000个磁源大概等于500-600个汉字，买磁源套餐就是购买 AI 算力使用权。
3: 很多人疑惑，免费 AI 到处都是，我干嘛要买这个磁源套餐？免费 AI 本质是限速试用版，存在高峰期卡顿、字数受限、无法处理复杂任务等问题。磁源套餐相当于 AI 高速流量包，电信个人磁源套餐最低9.9元，含千万磁源额度，移动最低5.99元即可购买次包，联通还为企业用户提供免费测试额度。套餐主打算力稳定、不限速，可通用30多款大模型，普通用户日常使用免费 AI 即可，高频办公、深度使用人群更适合购入。磁源套餐普及，让高端 AI 算力平民化，实现随用随充。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连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火箭柱箱光板整体箱底近日批产下线。该团队采用国际首创的超低温形成技术，攻克火箭薄板构件形成难题，助力我国火箭制造技术跻身国际领先水平。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首届基础科学奖章及前沿科学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凭借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物理领域基础科学奖章。央视新闻消息，西藏找矿迎来重大突破，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巢地区探明国内全新类型铬铁矿，大幅扩充矿产储量，有效缓解我国紧缺矿产资源供给压力。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 AI 算力的服务怎么样去走向平民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产储能电池技术的关键性的突破。那么位于咱们合肥的国轩高科呢，最近发布了七款新品，包括今年取得了很多项重大突破的晶石全固态电池，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可落地阶段，即将开启固态平价元年。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全固态电池的特点。
2: 全固态电池安全性高，能量密度大，但生产成本高昂，一直难以商用落地。国轩高科自研的晶石全固态电池成功攻克成本难题。历经多年研发，他们首创气液固三相反应法制备硫化锂，不仅将反应效率提升三倍，能耗降低40%，装饰原料纯度更是高达99.99%。以此为基础，公司正全速冲刺1元每瓦时的成本目标。目前该电池核心材料已完成量产布局，商业化落地进程提速。
3: 现在由于硫化锂的成本非常高，用固态电池制作出来的电池包可能要高达100万，这一次国轩高科的晶石电池也是重点在解决成本的问题。今年我们的硫化锂产能将达到300吨每年，固态电池产能将达到2000吨每年，可能到30年左右，固态电池会全方面的进入量产。
1: 那随着技术的稳步提升，我相信啊，我们到时候都能够用到这种全固态的电池，因为它安全性高，能量密度又大，所以呢，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关注我们节目，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工业务办理年限的通告，对异地缴存人商转工业务年限放宽。2026年6月1号起，符合商转工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在2022年12月31号含之前已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工业务。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淮蚌高铁、淮富高铁正在进行站房装饰装修、四电接触网工程等施工，两条新线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三表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治计量不准问题反弹。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事件，昨天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隶属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的柬投资委员会

当地时间19号召开专门会议，审查并讨论7个合格投资项目的注册申请，其中包括4个新能源发电项目，这将进一步推动该国清洁能源发展与能源转型布局。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了2020年。

0: 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这一研究报告刊载于19号出版的英国杂志《皇家学会开放科学》。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4: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你是否曾经也认真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为什么要勉强自己配合别人？是害怕失去爱，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关系断裂，害怕孤单吗？也许我们做了很多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儿。那么从今天此刻起，我希望你可以面对恐惧， 不再屈从。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青春过去一半，真的会有很多的遗憾留下来，一直在心中。乐队银河快递最近发布了微博说，希望能和自己的粉丝小快递们多多在线下演出中来见面，真的就是可以弥补很多遗憾的事儿。他们说，城市中再多的高楼都没有挡住他们看到小快递，追随快递的视线。这小节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银河快递对自己粉丝公布的这首新生的歌曲《蒲公英》。

的生命都有独特的轨迹，有宝贵的阳光，也有跃进昏暗的角落。在不同人生的经历，不同时空下，一起看过难忘的舞台，听过一些动容的歌曲，并在每个人的心中发酵成独一无二的样貌。JJ 林俊杰圣所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里饱含了每个独特的故事，拥有这些裹着亮光的心，他的音乐事业才因此而完整。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用一生来学习，学会遇见，也学习告别。在人海里，你我他或许只是擦肩而过的瞬间，却也可能在某一时刻相视而笑，心有所动。从陌生到熟悉，从无名到有名，我们为彼此赋予了意义，也悄悄地写下了一段故事的开场白。

也许我们都是宇宙中一颗颗孤独而闪耀的星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光，在生命的河流里相遇、陪伴、照亮彼此。阳光、细雨、微风、树影，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彼此生命中温柔的角色。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

0: 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八八一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在这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漩涡中迷失自我，忘记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那么今天最后一小节，我们要用《路虎》这首歌温柔地提醒着每一个人，爱自己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开始。我们要时时对内心深处的自己轻声诉说，帮自己抚平伤口，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美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而被赋予浪漫寓意，恰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1周年，合肥迎来一波结婚登记高峰。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300对。面对激增的登记量，合肥各婚姻登记处提前筹备，通过提前到岗、延时下班、增设登记窗口等举措，确保当天所有新人顺利领证。昨天，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着力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将鼓励打造宜居宜业的智慧住区，为独居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更多智能关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 APP 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服务环节。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 20%， 首次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欧盟统计局5月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的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2%， 高于3月的 2.8%， 也高于去年同期的 2.4%。 此外，受

0: 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与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
1: 2026智能医疗产业创新策源大会举行。
0: 我市油菜陆续开镰，科技护航，颗粒归仓。
1: 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合肥洛港公园浪漫上演。
0: 合肥广电再添新军，文旅体育频道正式开播。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记者杨亚楠、刘秉正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细胞与基因治疗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全球医药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免疫细胞药物、干细胞药物、基因治疗与编辑药物等有望成为产业核心增长点。近年来，合肥市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初步构建起基础支撑、研发生产、商业应用良性发展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布局。走进安徽中盛素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干细胞实验，围绕抗炎修复、肿瘤免疫、再生医学三大方向布局，该公司的6条核心管线已进入临床阶段。如今，中盛素源已构建上游原料、中游 CDMO、下游药物全产业链能力，让标准化、低成本、通用型细胞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2024年成立的中科新晚，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质院、中国科大、合肥创新院等顶尖资源，聚焦细胞治疗、再生医学、生物制造装备，构建全链条产业服务能力，为公共平台赋能，做新政落地与临床转化的稳定器。在创新成果方面，目前合肥在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已培育中盛素源、博生吉安科等优质企业超30家，部分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阿法纳生物研发的 AFN0205 呼吸道合胞病毒 mRNA 疫苗成为国内首个进入2期临床的非新冠 mRNA 药物。星盟生物依托中国科大先研院技术团队研发的基因治疗药物 XMV609 已基本完成2期临床试验，展现出良好的老年黄斑变性治疗效果和可靠的安全性。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介绍说，中心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聚焦高端制剂国际化认证、前沿药物颠覆性创新、AI 加生物医学跨界融合等细分赛道，培育一批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项目，深化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协同机制，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跃升。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依托国家实验室与大院大所优势，合肥已形成多层次研发支撑体系，拥有免疫应答与免疫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110家，营造科研创新、转化孵化、产业应用的良性生态。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去年9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从今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规范管理依据。随着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合肥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将进入规范提速、普惠落地的新阶段。中科兴晚联动全省13家三甲医院同步启动备案，中盛素源多款核心产品稳步推进临床，阿法纳 mRNA 药物和疫苗持续优化临床进度，越来越多安全有效、价格可负担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方案将从实验室走进临床，走进百姓生活。今年1月，中科兴晚获批合肥市中试平台建设资格，预计5月底建成投用，达产后可实现年10万份生物样本制备与存储能力，待新政落地即可同步启动国家卫健委备案，为全省医疗机构提供合规高效可追溯的细胞制备与转化服务。合肥锚定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高层次创新策源，深度激活中国科大、大健康研究院等战略科技力量与顶尖科创资源集群优势，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先导区。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说，

0: 前攻坚突破基因编辑、药物递送、 AI 制药算法等卡脖子核心技术，孕育一批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原始创新成果，争创省级免疫治疗和细胞药物未来产业先导区。目前合肥市正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迭代升级专项支持政策工具箱，开通生物医药领域专利预审服务，打造创投城市计划、投融一起行品牌，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本对接活动。去年已举办活动43场，服务项目超150个，全链条全要素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本台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将其作为保障水安全、夯实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市抢抓机遇，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与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在长丰县双墩镇北部片区供排水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污水管网。经前期排查，此处与污管网存在多处混接及堵塞点。长丰智慧水务集团双墩供排水服务所副所长陶征志介绍说，正在进行的是雨污分流改造，主要是为了排水口的水质提质增效，确保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在长丰县东部片区港集镇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污水管网建设攻坚同样火热。前期排查发现，此处存在多处雨污管网混接及积涝点，目前施工单位正加紧作业，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源上消除管网安全隐患。长丰智慧水务集团港集供排水服务所副所长李稳介绍，此次施工涉及到港集镇35条道路，累计长度超过30公里。这30公里的雨污管网改造完成后，可以实现无积涝点，雨天正常排水通畅，污水正常进入污水泵站。据了解，15/5期间，长丰县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思路，谋划实施东部、北部片区的供水、排水、污水治理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水务工程项目。当前，东部片区9处雷达检测空洞已全部施工恢复，顶管施工、DN800污水主管、农污管网及提升泵站同步推进。北部片区已完成第1批次6个排水户、3个溢涝点管网复测。重要节点管道安装持续推进，完成700型检查井11座，挂耳18座。长丰智慧水务集团排水管网运维管理中心主任刘畅接受采访时说，北部片区将有42个小区即将施工，21条市政雨污混接点道路整改，以及3个积涝点的整改。北部片区项目完成之后，会更好地实现雨污分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净化河道，改善生态环境。既要抓当前建设，更要谋长远发展。长丰县立足县域可持续发展，统筹谋划近中远期目标，精心谋划巢湖流域上游水环境整治、水源地上游城镇排水管网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等7个重点项目。未来将以管网建设为骨架，统筹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力实现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协同增效，守护好长丰的水生态、水安全。
0: 记者张伟报道，日前2026智能医疗产业创新策源大会在包河区举行，行业专家、领军企业及资本机构代表齐聚包河，共商智能医疗产业发展大计。本次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圆桌论坛两大核心环节，来自高校、医院与产业一线的权威嘉宾们，围绕医学数据科学、免疫创新研究、临床成果转化、数字医疗电商新趋势等热点方向，分享前沿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智能医疗创新发展提供清晰路径与理论支撑。在主题圆桌论坛上，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聚焦智能医疗创新与产业升级，构建高端智能医疗生态圈主题，围绕研发、审批、临床产业链协同展开深度对话，为构建高端智能医疗生态圈贡献智慧与方案。大会还现场发布了包河区生物医药产业生态。活动期间，第4届合肥产投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为医疗科创项目搭建孵化、融资、落地全链条支撑平台。为推动项目资本产业精准对接，大会同步开展创新项目路演与产业园区实地考察两大专题活动，以务实举措促进合作落地。 近年来，包和深入贯彻健康中国战略，全面。

0: 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依托辖区丰富科创资源，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系统构建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成长起一批骨干企业与本土新锐，涌现出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纳米晶态牙科种植体等一批创新产品。去年全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上下游企业100多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50亿元，为包合历史性的成为安徽省首个 GDP 突破2000亿的城区提供坚实支撑。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本台记者郑连军、汤慧德报道。立夏刚过，我市庐江、巢湖等地的油菜陆续迎来收获期，种植户人机协同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的连片油菜地里，沉甸甸的菜荚压弯了茎杆，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丰收进行曲。家庭农场负责人苏燕说，他家今年种了700亩油菜，一个星期前就开始收割，如果不下雨的话，2天就能收割结束。和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三森家庭农场今年采用了2段收割法，在油菜八成熟时，先用收割机将其割倒平铺田间，晾晒3到7天后，再用捡拾机完成脱粒。苏燕说，去年第一次尝试2段收割，比以往要省人工，也减少了损失。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贾恒斌表示，2段收割法的好处主要是能减少油菜收割的损失。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正常在15%到20%左右，2段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在5%以下。下一步，巢湖市将在总结应用技术的基础上，在全市示范推广。近年来，巢湖市聚焦油菜全程机械化目标，打造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体系，集成优质品种加机械旋耕加机械调拨加无人机植保加机械割晒或一次性收获技术模式，实现了油菜稳产高产，种植户增收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楚道任说，自3月份起，农机管理中心对乡镇农机进行了送检下乡，确保农机以最好的状态迎战三夏。三夏以来，他们紧盯农机作业安全与机收减损各项措施落实，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农机作业高效，为全市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大红喜字的龙门，造型别致的鹊桥和马鞍，260对新人夫妻在父母亲友、领导同事的见证和祝福下携手走过，共同许下幸福的誓言。昨天，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合肥市暨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洛港公园浪漫上演。上午10:08，身着喜庆中式礼服的新人们，满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从幸福大道缓缓步入会场中央，跨火盆、跨马鞍，夫妻对拜、雀扇礼、结发礼、合锦礼，宣读婚书，新人代表发言。在全场的祝福中，他们许下了对彼此与未来的承诺。婚礼仪式简约又不失庄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聚焦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习，明确整治重点。中央1号文件提出，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等工作要求，推广培育低彩礼、零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安徽省和合肥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行低彩礼、零彩礼、集体婚礼、新风堂简办模式，打造文明节俭、婚嫁新风。此次集体婚礼活动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总工会、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安徽省妇女联合会、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徽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中铁四局和合肥市委宣传部主办。据了解，这已经是自2019年以来连续举办的第7届百对新人集体婚礼，而这项活动也被列为安徽省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工作经验案例，成为安徽省和合肥市推进婚俗改革、倡导新时代婚恋新风的重要改革成果。参加今年集体婚礼的新人中，马雪健和黄蓉分别来自安徽省合肥市和山西省大同市。 大学毕业后，他们来到合肥工作，参与了包河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马雪健感慨地告诉记者，集体婚礼简约又不失隆重，不仅给双方的家庭减轻。

0: 了经济负担，还避免了繁琐的礼节流程。能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仪式，是这辈子都难忘的回忆。新人谢浩然激动地说，集体婚礼通过统一策划，简约布置，共享仪式，既保留了婚礼庄重浪漫的仪式感，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观念，还感受到了安徽省和合肥市对青年的真切关怀。未来将和爱人一起在经营好小家庭的同时，立足岗位，发光发热，为安徽省和合肥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此前，本台曝光了合肥高新区部分道路绿化带存在黄土裸露、缺猪断档、驴补驴回等问题。节目播出后，辖区城管园林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开展专项整改。近日，本台记者程龙翔、陈仲祥对此进行了回访。记者再次来到高新区长宁大道航空新城东门路段，曾经长达5米的绿化缺口已经不见踪影，新补植的苗木整齐划一，长势良好。为防止行人再次踩踏，相关部门在补植区域加装了临时绿化护栏。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园林处指导员方巧霞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对该段缺口的绿化进行了同规格同品种苗木补植，并在补植处加装了临时绿化护栏，避免行人再次踩踏，待缓苗期结束后进行拆除。同时，不仅对长宁大道的缺猪断档进行补植，对其他路段也同步开展排查，全力改善提升辖区整体绿化面貌。在响红店路，曾经堆积的砖块垃圾已被清理一空，黄土裸露区域也通过播撒草籽、覆盖滤网等方式进行了处理，道路环境焕然一新。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杰说，已经督促周边施工企业进行整改清除，对预留人漫系统处黄土裸露问题播撒草籽、覆盖滤网，下一步将结合人漫改造进行整段绿化环境提升。实地探访中，整洁美观的绿化带、层次分明的绿植让周边市民赞不绝口，大家表示如今出门见绿，心情也更加舒畅。
0: 近日，寿蜀高科制造城项目二期迎来重大进展，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的9个单体厂房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运营交付新阶段。寿蜀高科制造城位于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区核心区域，是合肥与寿县结对合作推进合淮产业走廊建设的重要载体。此前交付的项目一期已招引安徽凯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安徽知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安徽宇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入驻。随着二期投用，园区产业承载能力将进一步完善，加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助力合淮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2: 本台记者龚正报道。为深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合肥打造全省文化中心及长三角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合肥市广播电视台设立合肥文旅体育频道，并于5月17日正式开播。新频道以文旅聚活力，以体育铸精神，以教育育新人，以传媒展风采，聚焦广电加文旅加体育加教育深度融合，围绕互联网条件下大众文体旅游等新需求，精心打造一批特色融媒节目，构建起大小屏联动融通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与此同时，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与合肥市文旅局、合肥市体育局联合创新打造合肥文旅体育传播中心，以策划组织大型文旅体活动为载体，大力推广本地文旅体教品牌。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文广集团党委书记、台长、董事长吴红介绍说，新频道既当好合肥文化的传播者、体育精神的弘扬者、教育理念的引领者，也要当好城市形象的展示者、民生服务的践行者，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群众认可度高、行业影响力强的专业频道和新媒体矩阵传播平台，为合肥市打造全省文化中心、积极发展城市体育、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贡献广电力量。合肥文旅体育频道将同步推出文旅资讯栏目《小红花世界》，体验推荐栏目《文旅推荐官》，体育竞技栏目《场上见》，科普研学栏目《合肥科好玩》，文化文史栏目《文说合肥》，教育观点栏目《世说新语》等多款特色精品栏目。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将以文旅体育频道开播为契机，坚守主流媒体责任担当，守正创新，不断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节目，以主流媒体

0: 体力量，助力合肥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师范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足球运动、时尚传播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新增专业可自2026年起开始招生。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突破传统单一学科培养局限，融合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交叉优势，搭建以食品科学为基础、营养技术为核心、健康实践为载体的培养模式。专业聚焦功能性食品开发、营养功效测评、个性化膳食设计等核心领域，贴合安徽大健康产业需求，培养具备食品研发、品质管控、营养服务能力的人才，为食品及大健康产业输送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足球运动专业将充分发挥学院在相关行业协会中的平台优势，重视学生学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融合培养。该校体育学子近年来在国内外赛场表现优异，其中合师代表队在省运会、徽青赛及省大学生体育联赛等省级及以上赛事中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出色的竞技潜力。时尚传播专业是安徽省首个获批设置的本科特设专业，属于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本专业深度融合大数据 AI 等新技术，构建现代传播加文化创意加跨学科融合加面向现代服务业需求人才培养链，设置新媒体写作加 AI 内容生成、文创 IP 策划加时尚营销加项目实践核心课程体系，培养懂专业、通科技、善跨界、能从事时尚创意与策划、时尚内容创作、时尚营销与品牌管理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可进入时尚报纸、时尚杂志、广电系统时尚频道与栏目、时尚类网站等新媒体应用行业和宣传单位工作。未来该校将继续围绕区域主导产业与未来产业，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安徽省及合肥市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高教力量。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合肥热电集团了解到，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合肥将于今天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随着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季即将启动，为了做好城市集中制冷工作，合肥最近正围绕热源、热网、热冷站、用户终端全线发力，做足准备。
1: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梯度回暖态势，一线城市成为市场回暖主力。其中，4月份合肥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1%，继3月环比上涨0.2%之后，实现了连续2个月的正增长。这是自2021年中期以来，合肥二手房市场首次出现两连涨。
0: 近日，位于肥西的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全新升级，打造尊界用户及合作贵宾互动专区，并首次对外公开展示，包括钢琴沙龙休息区、休闲茶室、VIP 专属活动室等。据了解，该中心总建筑面积超7000平方米。尊界超级工厂体验中心深度联动超级工厂的智能制造体系，用户可通过专属通道近距离观摩车辆生产全流程，直观感受尊界零缺陷品控体系与高端制造工艺，打造全场景智慧出行体验枢纽。
1: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3为统一高考科目，即语文、数学、外语，外语包含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1为首选科目，即历史、物理中选择的一科，2为再选科目，即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科中选择的2科。选考科目由我省命题，考试时间为6月7号、8号、9号。
0: 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5月19号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捍卫真实童年，防范安全风险，坚守幼儿健康底线，坚定专业立场，给孩子真情陪伴。启动仪式现场，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家长代表发出倡议，在数字时代共同守护美好童年。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 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议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燃气中压小口径钢管改造工程已经全面收官，城区超过32公里长的老旧地下管网退役换新，惠及众多居民，提升了燃气设施安全水平，让夏季用气变得更稳定放心。第三届杭黄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跨省合作推进会日前在杭州市淳安县举行，会上集中发布杭黄廊道沿线8大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覆盖水饮料、绿色能源、集中电路、文旅康养、绿色食品等领域。据了解，杭黄廊道全长约240公里，串联起杭州与黄山两大文旅名城，沿线有6个 5A 级景区，50多个 4A 级景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昨天15点48分，2026年首趟金河号旅游专列载着470多名游客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开启为期19天的南北疆深度环游之旅。金河号是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开创了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减贫扶贫新模式。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到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阴天转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阿拉蜀网与您相伴。如果520要表达爱意可能还不够，那今天521我同样爱你。当然还是那句话啊，爱别人不如爱自己，先把自己养好，然后才有爱的能力去爱别人。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袁莹，在今天继续陪伴朋友们共度中午时光。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周三，不过我们推迟了到今天。特别单元也是每周的很特殊的单元，就是聆听别人的故事，百姓故事。后半段1点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同样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名谚有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也就是说雨水之盈，指代夏熟小麦籽粒的渐趋饱满，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同样寓意江河水满。而这个时候要防汛工作十分重要，小满雨水增多。我们先来看天气状况。根据合肥气象的消息，合肥市今天多云到阴天，22号到26号又要下雨，受降水影响，最高温度普遍在30度以下。今天多云到阴，19到24度。礼拜五一直到周一，目前来看全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27、28度，低温19度左右。下周周二也是阴有小雨，22到25度。下周周三阴转多云，21到25度。22到26号，整个安徽都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最近的天气状况就是雨水偏多，也是非常应和小满这个节气的真实状况。所以还是提醒您哈，出行注意安全，还有人生最好是小满，就是不可能得到完整的圆满。希望各位都能收获人生中的刚刚好的幸福。

0: 其实小满这个时候蝉鸣声会逐步的听到，而麦浪正在轻轻摇晃，天气逐渐由暖变成热，田间的麦穗儿渐满，汛期水位渐涨，暑热和蓄水剂相伴而至。不过这个时候各类火灾隐患悄然滋生，这是为什么呢？比如说农机长时间的工作容易过热起火，潮湿天气的持续线路容易受潮短路，而用电高峰到来，设备容易超负荷运转。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全知识，比如说居民家庭和经营性场所使用的空调等制冷电器的频次现在用的很多，更应当加强用电安全，避免多台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及时更换老旧或破损电线。夏天可能很多朋友要做防蚊的工作，点燃的蚊香应当放置在金属支架或陶瓷托盘，并远离蚊帐、被单、衣服等可燃物。使用电热蚊香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通电时间，避免因长时间通电导致发热器件烧毁引发火灾。农忙虽忙，但是请各位安全不慌，农耕时不要在农田里抽烟，更不要焚烧秸秆，天气炎热的时候要定期测温，防范秸秆柴插草因积热发生自燃，操纵农机务必注视自身安全，严防机械伤害事故。而各村组需要强化农忙时节的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开展田间防火巡查。夏疫渐浓，平安度暑很重要啊，气温升高要小心中暑和热射病，出门前做好防晒，不要长期身处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保证充分的休息时间并及时补水，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记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汛期来临要警惕雷雨，我国多地最近都爆发了强雨情，并且引发一定的灾害，出发前要关注天气预报，雷雨天气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路段，勿在室外长时间停留，不要在广告牌下方避雨，不靠近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室内要关闭门窗，主动拔掉非必要的电源插头。防溺水工作我们是一直在说，游泳嬉戏要去正规场所，切勿到海边河道池塘水库野泳，戏水需有专业安全员的正规场所，未成年人游泳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你看刚才所说的这些全部是安全提醒，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是功成名利，是金银财富，还是人生当中的小满？比如说就在这一天当中，你能和家人闲坐共话家常，在小满这一天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过得还不错。
1: 您身边有没有一个叫做小满的朋友呢？小满可以说是最受人欢迎的节气，它契合了中国人的哲学命题。中国人常说谦受益满招损，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所以小满恰到好处，正是人间好时节。小满节气正是农忙时，农人踏水车以水灌田，农户用油车榨制菜油，蚕妇摇丝车骚丝备料，这就是江南的动三车。而到了北方，暑气初生，苦菜鲜嫩适口，清热解燥，自古民间就有食苦菜的说法。你看菜籽渐熟，蚕茧初成，一切都处在将满未满的阶段，花待开未开，月待圆未圆，事将至未至，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做事也不要用力过猛，不贪满懂留白，以小满之心迎接生命中每一个小满时刻。
0: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人生到底什么叫做圆满，可能每个人定义完全不一样。人生可以留白，当然人生还是能够去肆意的绽放，在特殊时刻，比如说即将到来的高考阶段。在昨天晚间，合肥市公布2026合肥市区高考考点，具体查询是从昨天的下午3点钟已经开放了。 想必不少考生朋友已经查询到自己的具体考点啊，在考点这块呢，还是延长着和沿用着过去的具体考点信息，各个辖区都有啊。我简单看了一下，跟过去没有什么变化。你像包括区是合肥二中、合肥市西藏路的46中、合肥市46中的南校区、合肥一中的滨湖校区、合肥四中、合肥望湖中学，啊，像瑶海区是30中西区、合肥10中、合肥5中长江路校区，像洛阳区包括合肥市3中、合肥市45中的东校区，啊，蜀山这块呢涵盖好几个50中天鹅湖校区，啊，包括50中的西校和东校，一定要看清楚啊，尤其是这几个地方容易走错路线，大家一定要提前去考点，提前准备和规划。关注重大项目正在进行时，2026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合肥市抢抓机遇是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和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将其作为保障水安全、夯实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抢机遇，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与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
3: 在长丰县双墩镇北部片区供水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污水管网。经前期排查，此处与污管网存在多处混接及堵塞点，
4: 进行一个雨污分流改造，主要是为了排水口的一个水质提质增效，确保提高我们居民一个水环境生活环境。
3: 在长丰县东部片区港集镇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污水管网建设攻坚同样火热，前期排查发现此处存在多处与污管网混接及积涝点，目前施工单位正加紧作业，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源上消除管网安全隐患。
5: 此次施工涉及到35条道路，累计长度超过30公里，这30公里的改造完成，可以实现无积水积涝点，雨天正常排水通畅，污水正常进入污水泵站。
3: 据了解，十五五期间，长丰县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思路，谋划实施东部、北部片区的供水、排水、污水治理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水务工程项目。当前，东部片区9处雷达检测空洞已全部施工恢复，顶管施工 DN800 污水主管、农污管网及提升泵站同步推进。北部片区已完成第一批次6个排水户、3个溢涝点管网复测，重点节点管道安装持续推进，完成700型检查井11座、挂耳18座。
4: 我们北部片区目前马上有42个小区即将施工，还有21条市政雨污水的混接点道路是整改，还有3个积涝点的整改。我们北部项目完成之后，会更好地实现雨污分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净化河道，改善生态环境。
3: 既要抓当前建设，更要谋长远发展。长丰县立足县域可持续发展，统筹谋划近中远期目标，精心谋划巢湖流域上游水环境整治、水源地上游城镇排水管网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等7个重点项目。
6: 逐步地完成了次城片区市政管网一张图，厘清了管网混接点、管网重大缺陷的基本情况。通过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实现雨污分流，实现长丰水环境治理的新形势。
0: 再来回顾昨天这样一个幸福撒糖时刻，合肥昨天多处婚姻登记处是热闹非凡啊！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
7: 今天是我和他认识的第900天，
8: 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就会一直幸福。
9: 地铁站的名字幸福吧，是幸福的起点，永远不是终点。
10: 第3年开展520活动了，设置了浪漫的美晨打卡点、鲜花布置以及精美的小礼品，在幸福坝领证的新人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0: 同样，在昨天，安徽省进行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全省多地是同步启幕。作为合肥的示范性活动，合肥冀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洛港公园温情上演，用中式的传统婚礼践行着婚事新办、文明节俭新风。
2: 5月20号。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全省多地同步启幕。作为合肥示范活动，合肥冀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洛港公园温情上演，以中式传统婚仪践行婚事新办、文明节俭新风。
3: 本次集体婚礼由省市多部门联合主办，260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集礼等经典传统婚俗仪式。
11: 这次活动，也是紧贴着我们这个零彩礼、低彩礼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也没有什么吃喝呀，活动的意义比较特殊，所以我想来参加一下。
9: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好多新人都在一起，然后520这个日子又比较好，而且这里办的是中式婚礼，其实对中式婚礼都不太了解，在这还经过培训。
3: 此次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底蕴，以集体婚礼为载体，为新人搭建浪漫简约的成婚平台，也为全社会树立了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
0: 好，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为了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最近对2026四月份合肥市重点道路运输企业交通安全的红黑榜予以公布了，涉及公路客运企业、旅游客运企业、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尽快消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就来先把红榜公布。沿海区安徽润安货运服务有限公司、庐阳区的合肥新福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包河区合肥市贝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高新区安徽泰基建设有限公司。我没有完全说完啊，还是蛮多家的，这些都是红榜，没有交通违法，没有相关的责任事故。好，再来看黑榜。黑榜当中，其中涉及到第一大类是高风险运输企业，沿海区合肥财达运输有限公司、庐阳区合肥文凯运输有限公司、包河区合肥兄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新站区合肥君百货运有限公司。车均违法行为比较多的，像庐阳区的安徽飞燕庐江客运有限公司、沿海区安徽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沿海区合肥新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等等。还包括重货、重挂逾期没有检验、没有报废隐患较多企业，还包括7到9座的小型客车未检验、未报废隐患较多企业。在这，合肥交警温馨提醒，请涉及的企业认真做好隐患整改工作，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管理的教育，也请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生产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好，接下来关注到合肥警方最近又公布到一起合肥有一个先进的案例入选，这是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典型案例。在20号北京举办的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并公布20起典型案例。2025年至今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那我们来看到合肥也有典型案例入选，公布到的20起当中，其中包括安徽合肥黄某等人涉嫌非法经营欺贷案也在其中入选。在2025年的10月份，安徐省合肥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黄某等人非法经营欺贷案。 从2024年起，以犯罪嫌疑人黄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没有期货经营业务资质的情况下，寻找金主，在期货公司开设了账户，购买分仓软件，搭建交易通道，并将交易主账号连接至分仓软件。他们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联系发展客户投资，收取投资资金后呢，

交金主转入主账户，开展期货配资业务，并收取高额手续费，非法获利1370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黄某等2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中午的12点发布的公告，关于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公业务办理年限的通告。截至四月末，含省直分中心个贷率是89.43%，合肥市中心为94.11%。鉴于商转公贷款业务受理情况，结合当前的资金状况，经研究决定，决定从6月1日开始，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从2022年12月31日之前已发放的我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详情各位可以拨打合肥市市长热线咨询12345。

0: 长三角光源进行集结。5月19号，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光源类联盟产业对接会在合肥成功举办，会议推动长三角地区光源类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持续打通大科学装置和市场需求的双向奔赴，全面推动光源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融入产业链，为长三角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1: 你能想象吗？国之重器与我们生活有多近？
2: 而材料的研究恰恰是光源的看家本领，
3: 其他的都代表着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1: 5月19号，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光源类联盟产业对接会在合肥科大硅谷举行，吸引了长三角的储能、新能源、新材料等30多家企业交流对接。
4: 从辐射光源给我们最前沿和最强有力的表征技术的支撑，会让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材料包括电芯技术的迭代会更加快。
5: 通过这个土木辐射装置，我们发现在锂电领域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只要发现了问题，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手段来改善它，来解决它，反向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1: 同步辐射是储能电池的超级微观显微镜，可以加速材料与结构迭代。这场会议实际上是为了前沿科技发展牵线，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支撑。
3: 国家投资建设光源，在整个的光源的能区的布局、方法学的布局方面是有一个互补作用，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希望联盟的这种形式，能够把光源本身就形成一股合力，能够更好地发挥光源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让企业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
1: 如今长三角已建成再建2代、3代、4代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为生物医药、新材料、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提供了极限表征能力，硬核支撑产业技术攻关与创新发展。
0: 接下来看到怎样去利用光源啊，除了是大科学装置之外，我们的光能同样应用到生活实践当中。比如说高架桥下，合肥还藏着不能自由，真是特别来电。最近在南二环高架桥下一处巨大的充换储一体的电站已经投入使用了。
6: 我们场站配备了1兆瓦的分布式光伏，基本上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我们还配备了1兆瓦的储能，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将电释放给我们所有的应用场景。
7: 如果建公园的话，它面积也小，如果做充电桩其实挺合理的。
8: 充电桩数量特别多，来了立马就充上，不方便的啊。
0: 最近在蜀寿高科制造城项目2期迎来好消息，项目迎来重大进展，在寿蜀的高科制造城的9个单体厂房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项目建设任务圆满收官，正式迈入运营交付新阶段。寿蜀高科制造城在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的核心区域，是蜀山区和寿县结对合作通进河淮产业走廊建设的重要载体。项目2期从开工以来

始终秉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的原则，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打造集生产研发、办公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本次竣工的9个单体厂房总建筑面积是5.2万平方米，建筑结构科学，空间布局灵活，能够满足企业对层高、承重、消防、物流等多样化需求，并配电完善的市容管网、道路绿化和智慧安防系统，为入驻企业可以提供拎包入住式的高品质生产环境。受暑的高科制造城项目一期已经全面交付，已经集聚9家优质制造企业入驻。二期投入后呢，园区产业承载力大幅提升，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加强上下游企业集聚，深化合怀产业协同，协助助推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的发展。再把目光聚焦洛阳区，为了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搭建高效精确的校企对接平台，洛阳启动2026春季的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暨招才引智高校型系列招聘活动。本次活动将深入合肥多所高等院校，为企业精准匹配优秀青年人才，为学子搭建家门口的就业桥梁，实现企业招才、学生就业、区域发展三方共赢。本次活动主办方就是洋海区委组织部、洛阳区委人才工作局、洛阳区委组织部和洛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目前招聘会已经初步定下了5月22号在合肥大学图书馆一楼大厅，5月26号在安徽大学庆院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5月27号下午在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洛阳校区，6月3号下午在安徽建筑大学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大厅，6月5号下午合肥师范学院锦绣校区。具体要报名，大家可以上网搜索洛阳区的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的招聘活动啊，扫码咨询，里边有具体的招聘详情，尤其是给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朋友提供更多在学校门口找工作的机会。

0: 通南肥河路，合肥新的快车道能够横跨15里河。随着轰隆声鸣不断，南肥河路锦绣大道万泉河路的15里河大桥首片箱梁最近顺利架设完成。
1: 项目规划为全市快速路，总长990米，其中主线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建成后，将为15里河两岸居民节省通行时间20到30分钟。

0: 立夏又过，已知小满、合肥、庐江、巢湖等地的油菜陆续迎来收获期，种植户人机协同是全力抢收啊，确保夏粮颗粒都能归藏。
1: 立夏刚过，我市庐江、巢湖等地的油菜陆续迎来收获期，种植户人机协同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藏。
2: 在巢湖市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的连片油菜地里，沉甸甸的菜荚压弯了茎秆，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
3: 我家今天种了七八亩油菜，一根紫白芹就开始收割，不下雨的话年年就能割结束。
2: 和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三森家庭农场今年采用了两段收割法。在油菜八成熟时，先用收割机将其割倒平铺田间，晾晒三至七天后，再用捡拾机完成脱粒。
3: 是人工，是人晒，是人工晒菜籽。
4: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吸收损失正常在15%-20%左右；两段收割法，吸收损失在5%以下。
2: 近年来，巢湖市聚焦油菜全程机械化目标，打造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体系，集成优质品种加机械旋耕加机械调拨加无人机植保加机械割晒或一次性收获技术模式，实现了油菜稳产高产，种植户增收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
5: 三峡日来，我们坚定能治资源安全，日自首减省各项措施落实，不断优化

0: 十五保障，全力确保能治最高效。
1: 据悉，今年合肥市油菜种植面积约90万亩，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左右。目前正是油菜收割时节，小麦也即将迎来收割季。
2: 最近，在合肥杏花公园，一位八旬老人突发疾病晕倒在地，情况是万分焦急啊。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女子迅速上前冷静施救，护送老人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救人的女子叫方红，是合肥市滁州路小学一名音乐老师。19号，老人的女儿沈霞专程赶到合肥市滁州路小学，把锦旗和感谢信送给方红老师，表达谢意。
3: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好人一生平安。
4: 5月17日早晨6点多钟，方红来到杏花公园锻炼身体。当走到杏花书院附近时，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立即上前了解情况。
5: 哦，老人家脸色煞白，然后头也耷拉下来了，手也耷拉下来了。
4: 方红见状，首先尝试与老人沟通，并获取老人女儿的联系方式。随即，方红拨通了老人女儿沈霞的电话。
3: 我就是，我怎么办？我想保佑，保佑，保佑，就这样。
5: 我让你不要着急，我们要不要打120？他你一定要打120，最近的就救护。然后我们就打了120。
4: 120急救车到达现场后，方红和另外一位热心市民一起陪同老人前往医院，
5: 把这个奶奶送到急救室。通过我看到的来表述一下，要好一点，对吧？这样我也安心一些的。
4: 老人送到医院急诊科后，老人的子女还未赶到，方红老师立即垫付了1000多元医药费。
5: 我赶紧给他交上费用，然后就可以采取急救措施了。
4: 由于处置及时，老人的身体目前已无大碍。老人女儿沈霞告诉记者，她的母亲今年88岁，常年保持晨练习惯，这是母亲第一次突发疾病，多亏了方红老师的见义勇为，及时施救。
3: 方老师真的太好了，所以他作为老师，他的学生，他教出的学生肯定是都是非常好的。
5: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来不容不了我再考虑扶不扶的问题，一定要把老人救好，这是我的一种本能反应。
4: 据了解，方红是合肥市滁州路小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日常工作认真负责，关爱学生。
2: 为这样的社会大爱点赞，特别喜欢方老师说的一句话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根本想不到扶不扶的问题了，一定要让老人得到施救。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会被一些小的地方的这种善意所温暖人心，直抵内心。同样，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看似很细小的事儿，久久得不到改变，老百姓会失去信心。但是一旦有所改变，大家特别包容哈。比如说，在合肥有一条路叫防汛路，它从2004年就建成了，长期这条路上使车辆无法正常停放，所在位置是庐阳区，道路卫生状况特别差。后来经过挖除破损落面，兴建雨污水管网，配套相关设施。而最近这条路就冒换了新颜，老百姓重新笑颜浮上脸庞。
6: 我们走不了路啊，那一下雨的时候，那脚上踩的全是烂泥，
7: 挺满的车的，人在上面不能行走。
8: 防汛路总长3.2公里，我们在这道路上设置了600余个停车位，缓解了周边居民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6: 也有地方停车了，环境也变好了，晚上吃完饭对吧，也有地方能溜溜弯。
7: 现在这边也种上花了，种上草了，车子也没有了。
2: 好，再来关注两条出行的相关新闻。因为南肥河路到长白山路段的雨污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已经完毕，具备机动车通行条件，所以从5月22号起恢复23路、52路公交车的停靠的位置，同时进一步优化 T232路公交覆盖范围。那服务的市民出行，从5月22号开始调整 T232路公交车的服务线路和服务时间。另外，从5月20号开始。

合肥公交调整 T57 路公交车的走向，这是因为肥东线龙泉路通济桥临河东路到临河西路段改造施工，影响 T57 路公交的正常通行，做出调整。详情各位可以拨打公交热线64466166，或者是关注您的手机上的 APP， 关注公交车实时到站信息。新国标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设计时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触碰安全的红线，通过生产销售减限速工具牟利，给道路安全埋下重大隐患。最近合肥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到销售全链条电动自行车减限速犯罪团伙，十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事情要从一次网络巡查说起。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民警发现，在淘宝、闲鱼、抖音等平台，有人悄悄兜售电动自行车减限速工具，卖家宣称可以破解多个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设置，超速提示音也能一键关掉。警方敏锐判断，这背后可能藏着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经过深入调查发现，线索指向合肥市包河区一家不起眼的电动自行车门店。一家街边小店怎么就能掌握这种所谓的破解技术？警方判断背后肯定有蹊跷。顺线挖深，涉案的解限速软硬件竟来自本地一家新能源的科技公司。于是5月14号，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联合包河分局交管支队以及包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门店和科技公司研发中心展开联合执法调查。现场发现，该软件公司涉嫌非法研发生产并向全国销售用于解除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控制器，销售范围覆盖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份。警方当场抓获十名嫌疑人，查扣用于解限速的电机控制器101个，测试用车11辆，研发改装平台2套，并提取大量的解速软件安装包操作教程和交易记录。300块钱一个控制器，车主自己动手就能提速。根据嫌疑人张某、谢某某交代，买家下单，他们会邮寄一个专用的解速器和图文教程，买家扫码就能自己动手轻松解限速，价格250元到400元不等。更让人捏把汗的是，使用了解速器的电动自行车，您猜能跑多快？时速70到90公里不在话下。电动摩托车甚至能飙到130到140公里，可以说在道路上行驶特别危险。目前十名涉案人员因涉嫌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这个所谓的解限速不是小事，它会让车辆速度失控，制动距离大幅增加，事故说来就来。请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法规，别为图一时之快赌上一辈子的安全。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会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涉嫌超速非法改装的线索逐一溯源追查，坚决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好，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卢大姐拉家常今天的上半段。今段广告歌曲，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与您接着聊，稍后见。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城市管理贵在精细，重在长效。此前我们的节目曝光了城区一些地方的车辆违停占道问题，

0: 记者通过回访发现，经过多部门联动整理、疏堵结合施策，原先的违停乱象已经整改到位，道路通行环境焕然一新。
1: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再停了啊！
2: 我停了，
1: 不允许再停了。
3: 高速中央公园门前的这条引河路，此前机动车道违停严重，不仅人行道被占，甚至堵塞了消防通道。如今这里路面整洁，车辆有序停放，偶尔有人停车占道，也很快被劝离。
4: 园区呢，有不少私家车的停放，给这个交通呢带来了很大的阻碍。经过前期的呢，就是有关部门的整治，现在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整体效果呢，让大家呢很满意。
3: 针对路面乱停放，新蛋糕新区皖江社居委目前也牵头开展联合整治，加强文明劝导，同时在周边增设便民停车区域，既治标又治本，进一步满足市民停车需求。
5: 通过摸排这些群众反映的治安纠纷问题，然后摸排到这个停车栏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向我们上级部门反映，促成了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建设，缓解居民这个停车栏问题。
3: 随后记者在南二环相关路段回访时也发现，此前这里经常出现车辆占道、网约车长时间候客的现象，现在交警加强了现场疏导，及时劝离违规车辆，严格规范停车秩序。城市精细化管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强化常态化巡查监管，不断完善停车配套设施，也呼吁广大市民文明规范停车，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环境。
0: 城市治理以精细为要，以长效为本，针对车辆违停占道顽疾，多部门协同发力，疏堵并举，精准整治乱象，让道路秩序重回正轨，出行环境显著改善。整治成效来之不易，更需要守住治理成果，坚持常态巡查，从严管控，持续巩固整改实效，以久久为功的用心守护整洁有序的城市风貌。城市围挡既是施工防护屏障，也是城市文明的脸面。最近我们的节目接到群众反映，我市部分路段的多数围挡破损歪斜，脏乱失修，不仅影响市容颜值，还存在磕碰伤人、遮挡视线的安全隐患。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6: 在西一环路与长岗路交叉口长岗游园附近，有一处工地正在施工，围挡幕墙有多处破损，射灯上还漂浮着已经枯萎的藤蔓。
7: 对吧，那个管理环境那搞漂亮一点嘛，这是大楼旁边，对吧？外面能看到的，你看那个搞那个垃圾的那种，好难看。
6: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路段，不仅广告幕墙存在破损现象，幕墙下方的一些围挡也有损坏。
8: 外如果再跳起来了，难免有的时候肯定会那个割到腿啊，都有可能的，对吧？
7: 这个铁皮铁，这个铁皮不是倒头快，对吧？那帮老年人碰到怎么搞？
6: 不少市民提出，西一环路是我市的一条主干道，旁边又是游园，更应该在细节上注意城市形象。
8: 那修补一下的肯定更完美啊！
7: 管理好一点，我们晚上这个散步啊，也感觉比较安全一点。
6: 在姚海区新安江路与雨山路交叉口东南角的一处工地，记者看到路边堆放着大量的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一些用来作为围挡的墩柱也东倒西歪地摆在一旁，地面上污水流淌，不少市民骑电动车经过此处都会减慢速度。
9: 你看这个水，你看，
10: 因为那个路滑呀，刹车会打滑，看起来不太舒服的。
6: 在经开区环翠路与丹霞路交叉口一处高校的校园外，不少围挡绿篱已经破损，部分绿篱甚至已经完全脱落，只剩下木质边框，还有一些公益广告损坏也较为严重。
11: 主要还是视觉上的一个影响吧，可能如果风大的时候可能会把它刮走，
12: 会有损一点城市的形象。
6: 破旧的公益广告，残缺的围挡绿篱，与整洁的市政道路、雅致的校园环境格格不入，显得十分突兀。
12: 如果要做得好一点的话，应该要及时的那里翻新啊，
11: 做好后续收尾工作吧。因为我看这边都已经没有了，那边还有一点。如果是时间久的话，要么是把它撤除，还是怎么着？
0: 相关单位应该及时排查修缮、补齐加固、常态化巡查管护，既要守好施工安全底线，也要兼顾市容整洁，以细致管护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周四来说事儿，我们继续来说事儿，来关注我市的潮汐滩区
1: 滩群点杂乱无章的状况，推出潮汐滩区管理模式。下午四点，在广西路与福州路交口东北角，已经有部分摊主陆续来到潮汐滩区，在城管执法人员和红色小管家的指引下，有序摆放摊位。
2: 针对原来摊点摆放杂乱、噪音扰民等问题，社区创新推出潮汐滩区管理模式，通过自治和共治相结合的形式，同时设置专属摊驿馆二维码，实现一码建档，让监管更高效精准。
1: 潮汐滩区总占地约1000余平方米，摊点31个，设定的营业时间为每日16点至24点。社区现场划定清晰的经营线，免费为摊贩统一配备隔油垫、分类垃圾桶。
3: 自从这个社区潮汐摊位以后，这个秩序也好了，卫生条件也好了，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4: 我们觉得这道路干净整洁，宽敞了。我们走路也方便了，然后另外我们就是购物也方便，我们居民啊吃这个小吃也非常方便。
0: 潮汐滩区管理模式灵活务实，兼顾民生烟火与城市秩序，措施划定经营区域，既便民利民，盘活便民业态，又避免占道现象，化解了经营和市容的矛盾。唯有细化值守监管，规范经营秩序，完善配套服务，才能让烟火气和文明风相融共生，实现共治双赢。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事的全部内容，下个周四我们继续来说事。
5: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6: 欢迎您继续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此刻热线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今天这篇故事更像是一个旅行的随笔，叫这座被低估的美食小城藏着中国最生猛的味道。食物的生和熟之外，还有腐，你没听错，腐烂的腐。食物处于不同物理状态时，云南人都能找到吃他们的方法，也就是这小城在云南。在西双版纳那天，我慕名去山上说找说三，这是个有趣的哈尼族人，说三是他正式的名字。哈尼族讲究父子联名，说是他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说三儿子的名字要续上三，叫三哥，没开玩笑，是真名。说三是当地的网红，准确来说他在整个哈尼族中很有名气。从西双版纳往南到泰北、缅甸都生活着哈尼族人，除傣族外，哈尼族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雨林的重要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傣族人实际统治着西双版纳，他们生活在山下的平原地带，而哈尼、基诺这些少数民族赶到山上，哈尼族就生活在半山腰。说三的家在蒙混镇附近的寨子里，车开上山到院门口，这是一座哈尼族的博物馆，也是说三的家。不过我们转了一圈，发现家没人，说三说他去镇上买花了，让我们在院子里自便。屋后躺在院里，溪流、鸟语、花香，好不惬意，还有不知名的香料气味。过一会儿，说三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他穿着宽松多彩的民族服饰，披着卷发，绑着头巾，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退休的年纪。他走进来，连空气都是彩色的。他随手在院里抓了一片芭蕉叶铺在桌上，把刚从市场买回来的食物一一摊开，一摊红红的肉是剁生，一盘拌着很多辣椒面的煮牛皮，这是哈尼族独爱的零食，还有糯米饭。说三招呼我尝尝剁生，美味得很。简单说，剁生就是牛肉、生肉春冲再剁碎，现在多用牛肉，再加入各种香料，更正宗的会加入新鲜的生血，最终冲成一碗泥状酱料。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用它做一种叫做南咪，也就是蘸水配糯米饭、酸果或各种喜欢的食物去吃。 生若我吃，生血却超出我的接受范围。我还是鼓足勇气说了说三的好意，剁生红彤彤的，裹着辣椒粉和各种香料粉。我拿了块牛皮蘸着剁生吃，心想这口下去，牛身上要紧的东西都下肚了。外地人或者汉族确实很难接受这种吃法，但本地人乐此不疲。生肉一定要带着复杂的香料才对，我们喜欢吃那种味道，苦的、涩的、酸的、辣的，不像外边都喜欢调成一个甜乳的味道。说三说道，这种对复合的甚至带有挑战性原生味觉的偏好，也是哈尼族味觉系统的基础。后来我才知道，剁生最早源于宗教祭祀仪式，剁生一定要用祭祀过的肉，在傣族的原生祭祀仪式上，屠宰一头猪，猪血浇在芭蕉叶上，猪肉被分成三份，一份血祭山神，一份血祭祖，最后一份用来做菜。深谙饮食和植物学家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环境教育中心的主任刘光玉说，在傣族观念里，除了吃祭祀食物，就等于和祖先共食，获得某种庇护。吃普通剁生只是填饱肚子，吃祭祀剁生能让人心安。其实我对吃生肉不太抗拒，记忆中在中餐中吃过最好吃的生肉是昭通的生牛肉串，非常新鲜的里脊去筋，切成小条串起，裹上辣椒，这就算做完了。可以蘸点芥末酱油吃，也可以不蘸，一小口生肉入口即化，没有太多负担。云南文山也吃生牛肉，也是新鲜的现切，用辣椒香料拌匀。接下来重点来了，在生牛肉片上浇上足量的白醋，当地人让我焖上一刻钟再吃，在这个时间中，肉已经被白醋腌到将熟的状态，口感酸爽又嫩。说起吃生肉，我在德国有过一次丢人的经历。晚餐点菜，我看菜单上生猪肉末，很好奇，想象不出是什么，可能是和牛肉塔塔类似的东西。我点了一份，点菜大叔高大憨厚，挺着啤酒肚，点我点这道菜来劲了，直夸我懂行。德国人菜单绝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扎扎实实一碗生猪肉末放在我面前，如字面描述那样，那是一碗还没包的饺子馅儿，甚至连葱姜调味都没加。拿起面包片抹上它，撒点橄榄油，就这么去吃吧。德国使用生猪肉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肉类保存技术有限，新鲜肉常被生食，而现代生猪肉末的流行和二战后德国经济复苏相关，它成为工薪阶层廉价而营养的食物选择。人为什么会爱吃生食肉呢？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听西双版纳当地人说，当地人患癌症的概率低，因为饮食复合，各种人体所需的元素都能摄入，但唯独患肝癌的比例较高，因为爱吃生肉。即便现在国家对此并不提倡，市场里买到的肉也有过检验，但当地村寨的人依然免不了喜欢剁生，他们还带着某种信仰，老一辈戒不掉，但年轻一代爱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除了生食，发酵在云南运用的更加广泛，各地都有自己的发酵。比如说有的发酵的方式你能接受，因为气温偏高直接成品，而有的发酵方式则是低温慢封备。比如云南的滇北滇西孕育制作火腿、腊肉、豆豉，这也是发酵。而西双版纳地处热带，物资太丰富了，野生的不同时令的蔬菜数不胜数，吃的都是最新鲜的，为什么要发酵呢？这里气候炎热潮湿，也不适合制作需要长时间风干的辣味儿。当地热爱吃发酵食物，不是为了长期储存食物，而是单纯的追求个别的味道。发酵是为了做出诸如臭酸腐的味道，用来做其他食物吃，比如酸笋、酸肉、水豆豉、臭米线。这些当地人常吃的发酵物多是短期轻度的发酵，核心的目的是获得独特的口味儿。云南原本的风味是有点偏执极端的，地道传统的做法很多外地人接受不了。现在我们吃的很多是创新菜、改良菜，会趋平衡，去除食材本身的锋芒，去除刺激的偏执的不能被广泛接受的。而今天我们推荐就是这个神奇的地方云南，它成为新的云南味道。而平衡的本质是让人吃的更多，让更多的爱吃，而我们说的这些偏执的吃法也会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值得我们保存下美好的记忆。 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相约，我们明天。

0: 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相隔14.5公里，两个微小的光量子实现了状态的隔空绑定。日前，中国科大团队打造的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在合肥城市光纤中刷新了远距离物质量子纠缠世界纪录。这项看似抽象的科学突破，实则解决了困扰全球科学家数十年的难题，让量子信号能真正跨城跨国接力，这让绝对安全的未来量子通信离现实更近一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我省在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同时，通过拉网式排查隐患、修订各级预案、开展演练等方式，多措并举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经过数月拉锯谈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和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英国政府19号宣布，将投入1亿英镑专项资金，用于严厉打击各类性侵儿童犯罪、摧毁诱拐犯罪团伙、保护受害儿童。这是英国迄今针对此类违法犯罪力度最大的一笔专项拨款。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的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 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0: 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2: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2: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突出问题，昨天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告诫书，面向全市所有肉制品生产、流通、餐饮及网络经营单位，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链条从严打击肉制品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降水减弱，22到26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号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28号全省气温升高，28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实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今天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另外还新设跨境电商展区，助力文化产品出海。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据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签署行政令，要求对非公民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审查。行政令还要求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考虑修订监管条款，将遣返风险、工资减少等列为可能影响借贷者还款能力的因素。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

0: 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啊，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热点聚焦。我们看到最近的让很多市场方面消息比较震惊的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 S1 注册声明啊，将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呢为 SPCX。SEC 文件显示呢 ，SpaceX 2025年的营收呢是113.9亿美元，运营的净利润是44.2亿美元。2026年的第一季度的营收收入是46.94亿美元，运营亏损呢是19.43亿美元，调整后呢为11.3亿美元。这轮的募资啊，应该是宇宙最大的 IPO 啊，达到了750亿美元。再来看一看咱们合肥的芯片巨头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呢，定于5月27号上会，这是来自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五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的品种报3%，五年期以上品种报3.5%，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尽管五月的 LPR 按兵不动，业内人士认为年内降准降息可能性依然存在。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的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全国的城镇不包含在校生1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呢为16.3%，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失业率为7.4%，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2%。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的税收收入呢是6.81万亿元，其中呢证券交易印花税呢是935亿元，同比增长74.8%，主要是股票市场的交易活跃。车辆购置税呢是767亿元，增长13.3%。另外，我们看到公安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针对投资者深恶痛绝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犯罪，公安部表示，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涉嫌的犯罪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的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的打击。好了，看看时间15:15，来进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是菲尔，我们在漫步金融街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继续来看到跟股市相关的一些消息。5月19号，国产的存储芯片龙头长江存储正式启动了 IPO 的辅导，距离登陆 A 股又近了一步。我们的手机、电脑、固态硬盘里的存储芯片呢，长期被海外巨头的垄断，而长江存储呢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 3D NAND 闪存量产的企业，靠着自主研发的堆叠技术呢，打破了海外技术壁垒，是实打实的硬核科技龙头，也是国家的半导体国产替代的核心企业。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呢，有望冲击万亿级别，是妥妥的科技巨无霸。很多人可能认为启动辅导就是马上可以打新了，其实不是啊。IPO 的辅导呢，相当于上市公司上市前的集训备考，券商呢帮企业梳理财务规范合规，完善架构，解决所有上市的瑕疵。只有辅导验证收购，那才能够通过正式的递交上市申请。这个过程啊，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目前呢，只是立好落地的起点，不是终点啊，所以行情不会一次性的透支完。像 A 股向来都是炒预期啊，消息一出，市场已经给了很多的直观反馈，半导体相关的 ETF、芯片存储的概念板块集体上涨，包括还有我们合肥的这个长兴存储啊。那么资金快速流通科技赛道，短期的情绪炒作会有，但真正的机会呢，其实还是要等到招股书披露更多细节之后。不过短期大涨后啊，大概率会快速回落。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说过，建议持有半导体相关 ETF 或者是场外主题基金的朋友，不要贪心追高加仓，也不用一键清仓离场，可以分批止盈，落袋为安，先卖出部分仓位锁定利润，保留了一部分底仓观望，这样既不踏空长期行情，也能够规避短期大幅回调的风险，进可攻退可守啊。如果目前你空仓准备进场，可以耐心等一波估值回归，情绪降温之后再分批低吸，远比现在盲目进场要稳妥得多。那工信部呢，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由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推进，目标呢清晰，量化落地，全部瞄准了2027年完成落地升级。核心呢是告别制造业单点智能化试点，走向全行业全流程规模化的 AI 赋能。简单的看几个关键硬指标啊，看懂政策力度，落地3到5个适配制造业的通用大模型，普及行业专属 AR 造型，打造100个工业高质量的数据集，1000个工业智能体，推动500个 AR 制造典型应用场景，覆盖各大核心制造行业。说白了，国家要让 AR 从概念噱头彻底变成制造业的刚需工具，从生产质检运维到管理，全面替换人工智能模式，推动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而投资中最怕的是赛道模糊啊，政策摇摆。这次 AR 制造呢，明确了国家级的长期战略，不是短期热点炒作，细分赛道的企业会持续获得政策和资金扶持，赛道的容错率能大幅提升。普通投资者可以参与 AR 投资，优先选择 ETF 连接基金作为分散布局，长期持有并做好仓位管理。比如说人工智能 ETF 跟踪的是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覆盖的就是主板、创业板、科创板50只 AR 全产业链的龙头，含算力芯片、大模型和应用层，行业均衡。再比如科创 AR ETF 跟踪的是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啊，聚焦的是科创板 AR 上中游，包括半导体的权重呢占到了47.8%，集中度高，弹性大，也适合跟看好科技硬投资的投资者。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哎，
1: 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最后一小节后半段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说到的关于最近科技圈和财经圈都最热闹的两件事啊，都围绕着马斯克一个人啊。一边是他来华交流深耕了中国市场的合作，另一边呢是他旗下的王牌企业 SpaceX 敲定上市时间，也即将登陆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关于 SpaceX 上市的权威且实锤的信息。上市地点呢是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代码呢是 SPCX， 核心的时间点啊，5月20号公开提交 IPO 的招股书，6月4号呢启动全球路演，6月11号最终确定 IPO 发行价，6月12号正式挂牌上市交易，估值规模呢预计有 1.75 万亿到2.2万亿美元，募资约750亿美元，冲刺全球最大的 IPO。以往企业上市创始人大多都会减持套现落袋为安，但此次马斯克公开在 SpaceX 平台表示自己不会出售任何一股 SpaceX 股份，这是用实际行动稳住市场信心，减少上市出息的抛压风险。说这么热闹呢，为什么 SpaceX 上市全球瞩目，又为何 SpaceX 能够值2万亿美元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航天就是一个烧钱回报慢、靠国家扶持的行业。过去几十年，航天项目呢基本都是国家主导，和商业市场毫无关系。而 SpaceX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航天从国家工程变成了一门超级赚钱的商业生意。依靠星舰这个可回收重复使用的火箭系统， SpaceX 把传统火箭单次发射成本压低了70%以上，把国家主导天价成本还基本不赚钱的传统航天变成了可批量生产、可复用还相对低成本的商业航天赛道。而真正让 SpaceX 赚钱盈利的底盘呢是星链，目前呢已经覆盖了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拥有海量的付费用户，每年能够创造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现金流。当然资本市场买的不只是现在的商业航天业务，更是人类太空移民、星际探索的未来预期。除了可回收火箭技术和星链， SpaceX 也得讲故事来撑起2万亿美元的估值。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火星探索。马斯克和 SpaceX 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单纯的去火星拍照打卡，而是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简单来说就是不让人类文明只困在地球这一颗行星上，给人类也留了条活路，留了条后路啊。而火星呢是太阳系里最适合人类移居的星球，距离地球相对更近，环境呢也最接近地球，有水资源，人类的身体可以适应，相比其他星球改造和生存的难度最低，这是人类出走地球的最优选择。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有文章写 SpaceX 内部的薪酬激励方案直接绑定了火星建立百万人口殖民地的终极目标。再从投资层面来看，就像当年互联网上市普及了网络时代，新能源上市普及了电动车时代， SpaceX 资本化落地也势必会加速卫星、互联网、太空科技的迭代，未来我们的通信、出行、科技领域等多方面都会被太空技术重塑。龙头企业上市自然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上下游的卫星制造、航天设备、太空服务等领域会迎来高速发展，那诞生大量的新机会。那么问题来了，普通投资者，尤其是咱们国内投资者，到底能不能参与其中呢？先说结论是能，不管我们不方便直接买这个美股，但是可以借国内的公募基金的通道去投资纳斯达克优质的标的。 SpaceX 上市之后呢，会被纳入纳指的核心权重，我们买基金就等于间接的持仓了，这是国内最合规、最简单也是门槛最低的参与方式，不用复杂操作，只要10块钱就能够上车。有两种很实操的形式，第一是场内的纳斯达克 ETF， 有 A 股股票账户就可以直接

0: 搜索纳斯达克100 ETF， 开盘随时买卖，费率低，交易灵活，实时跟随纳斯达克的行情，覆盖包括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特斯拉、谷歌以及未来的 SpaceX 在内的美股科技龙头。第二呢，就是场外的 QDI 连接基金，适合投资股票账户投资者，在平台上直接搜索纳斯达克指数连接基金，一键申购，门槛低，适合长期定投。不过投海外市场的朋友大概率都会遇到这种糟心的事儿啊，你看好的纳指标普的 QDI 基金想加仓却被提示限购，有的单日只能买20元、100元，甚至直接暂停申购，完全无法买入。但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国泰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啊，把每日的限额提高到300了。那么这支基金成立于2010年，成立以来的年化收益率都在17%，显著跑赢了主流的宽基，而且和 A 股的相关性不高，适合做科技成长加上海外对冲的配置，可以进行长期的定投了。好了，看看时间啊，15:42，来进一小节的广告，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关于 SpaceX 上市对航天到底是利好还是什么呢？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好，漫步金融街继续回来。刚刚说到了关于国内投资者啊，如何投资 SpaceX。另外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它上市之后对国内商业航天赛道的利好啊，等于是直接重塑了整个行业的估值和发展的节奏。如果你不想承受海外的波动风险，那么破局 A 股本土的航天赛道也是能够分享行业红利的。如果你不会选股怕踩雷，首选商业航天以及卫星互联网相关的 ETF， 一键布局整个赛道，可以分散个股的风险。尽管太空赛道火爆， IPO 热度拉满了，但是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有两个风险要提前知晓。一是估值偏高风险啊， SpaceX 两万亿级的估值呢，已经透支了部分未来的预期，上市后啊，容易出现利好落地即回调的波动。第二呢是美股波动风险，美股无法限制涨跌幅，上市首日可能暴涨或者是暴跌，波动呢远大于 A 股，心态不好或者是不懂止损的新手呢，谨慎重仓。那么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不只是一场资本盛宴，更是普通投资者参与顶级科技赛道的好机会。曾经遥不可及的太空经济啊，如今普通人也能够低成本入场了。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切记啊，热度归热度，投资要理性，不梭哈，不跟风，用闲钱布局，适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才是长久盈利的核心了。另外，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来关注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看到招商证券啊，近期呢国全球的这个市场再度出现了流动性的冲击，主要是由于通胀数据走高，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进一步上调。但招商证券认为冲击仍停留在情绪层面，是市场积累一定涨幅后的回调，会出现系统性的恶化。对于 A 股来说，仍然看好科技方向，不认为会发生风格转换。第一呢是国内的通胀水平不足，以引发政策转向，而美联储对于通胀仍需要一定的观察时间。第二呢是本轮的 PPI 快速回升，主要由于石油涨价驱动，内需呢仍偏弱，国内的经济呈现出显著的 K 型复苏特征啊。第三呢就是科技方向 EPS 不断的上修，是本轮市场上行阶段的主要推手了。所以呢依然是看好科技方向的，这是招商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国金证券认为呢，随着微观产业盈利和订单超预期的交易逐渐完成，未来市场有望回归宏观主线，行情迎来切换与扩散，更广泛的基本面正在悄然改善，领域呢也将回归视野。第一呢是受益于能源价格中枢确定性上移的新旧能源，包括像油运、煤炭、锂电、风光，以及在全球来看能源成本以及产能优势明显的化工行业。第二呢是产能周期见底，随后呢后续全球工业需求回暖将迎来高弹性的商用车以及电网设备、纺织制造、电子化学品等等。另外呢供给约束以及需求韧性仍在啊，未来呢美元压制后退却，工业金属仍有修复空间，也就是铝和铜。第三呢就是库存周期见底，随着外需向内需的景气转导啊，将逐步走出盈利上行阶段的消费细分领域，比如说像家电，还有像个体客户用品，以及文娱用品，以及食品互联网电商等等啊。所以呢国金证券的观点是未来市场有望回归宏观的主线的。好，我们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也希望各位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持续锁定和菲尔一起关注到的就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了。节目之外，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微博里搜索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

0: 新闻速递。记者了解到，即日起到6月30号，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此次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征集主要聚焦合肥市行政权力中介服务行业协会、水电气等重点领域，重点征集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领域的涉企违规收费问题线索。为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提升使用质效，近日省财政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修订印发了安徽省城乡基层治理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近年来，省财政持续加强城乡基层治理资金统筹整合与科学管理。2026年安排城乡基层治理奖补转移支付近2000万元，较上年增长约15%。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移动宣布在全国上线驰援套餐。此次中国移动创新推出统一算力量纲，其将不同模型、不同规格的驰援消耗统一分装为标准积分，旨在解决多模型量纲不统一的问题。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阿联酋希望通过该项目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增强能源出口安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0: 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如果说产业集群是长三角的硬实力，那么高铁网络就是区域连通的大动脉，那么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人才流动，就是让这片土地真正有温度的软实力。而软实力是否真正过硬，恰恰要看那些尚未完全打通的环节，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直面的深层考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四篇沪苏浙皖的软联通和硬支撑。
1: 没有想到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出上海就能办到医疗发票的报销，确实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办事的成本。
2: 上海市民倪女士没想到自己不用回江苏启东，在本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就顺利提交了异地医保报销材料。倪女士经历的正是长三角一网通办日常的一幕，过去往返奔波耗时费力的跨省市业务，如今在长三角已经实现远程办、快速办。虚拟窗口的背后是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深层变革。走进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通透敞亮的办事大厅内，远程虚拟窗口可以随时连线长三角各地政务点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就能通过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远程身份核验，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帮办与远程办理服务。以总部位于黄浦的某意大利餐饮品牌为例，这家企业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仅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就完成了门店开设的全流程办理，顺利在苏浙皖落地8家分店。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位于安徽芜湖市的真蓝仪表科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如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员工周荣霞：
3: 现在我们利用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窗口，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4: 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本质是打破行政壁垒，重塑服务体系，最终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服务同质均等。截至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现已开通政务服务事项300多项，累计全程网办业务超过1532万件，实现40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电子亮证超1468万次。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0: 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但数据通了不代表办事就顺了。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孔令刚在调研中发现，技术接口容易接通，各地标准却存在梯度。
1: 一市三省政府系统的建设的规模、技术水平，包括上网这个时间前后都不一样。只要我注销一个企业，上海比较容易，在安徽和江苏呢，所需要的计价清单完全是不一样，往往造成无法在技术规范上统一。技术接口易通，但是数字血液难流。
0: 跨省办事的难度，表面上是距离远、窗口多，根子上却是各地标准不一、流程各异、数据不通，企业常常一头雾水。要打破这种行政壁垒，必须从法治层面立下共同规矩。今年5月1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意味着长三角跨省办事，从城市之间帮忙升级为制度统一保障。沪苏浙皖四地海联合制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 ,2026 到2028年成立政务服务专题合作组，组建14个攻坚专班 ,300 多名业务技术骨干，聚焦25项重点任务集中攻坚，全方位破解跨区域办事壁垒。
2: 政务服务的畅通直接推动了人才流动。今年初，上海静安区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变化。一家企业急需把一位核心外籍专家派到南通分公司，按老办法，办完跨省备案要30到45天。但静安区和南通市联动，采用专员陪同，跨省联办模式，全程不到两小时就办好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指出，这背后正是制度软联通再加速。
3: 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对堵点，其实是在人才生活享受的社保方方面面制度的制约。对很多人才而言，社保福利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比其他的人才公寓、人才补贴更为重要的。各级政府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人转，推动跨区域之间的学籍互认以及异地的中考资格、高考资格的互认。
2: 像这样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越来越多。根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的第二批实施项目，三省一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事项已从78项拓展到113项，长三角招聘专区数据共享平台即将落地，求职者可跨省一键投递简历，年度归籍岗位不少于150万个。卫生健康领域，长三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医保方面，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已实现跨省直接结算，社区市全覆盖。
0: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更多软隔阂将被打破，让硬支撑更加坚实。长三角的软联通最终连接的不是系统，而是千千万万长三角人，这是制度对人最实在的关照。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大家晚上好，我是袁来。
2: 各位好，我是志玲。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庐江县持续引导企业深耕技术研发，加速产业升级，一批本土企业凭借硬核技术打开国际市场大门，实现从产品出口到技术出海的跨越，外贸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在庐江高新区，安徽标兵集团旗下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超薄铝材经过20余道精密工序加工成易拉盖后，源源不断发往海外市场。今年1至4月，企业出口营收1500万美元，同比增幅高达160%。
4: 平常我们生产一天是可以做600到700万片，这些盖子就是基本上出口俄罗斯、迪拜、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供不应求，就是做多少然后发多少。
3: 在传统产品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标兵集团还瞄准新能源产业风口，聚焦锂电池高端铝箔领域，构建了集材料研发、精密加工与工艺创新于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形成从原料感性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闭环，正稳步布局开拓海外市场。
5: 今年我们对产品结构进行了深度调整，一方面从过去简单粗加工的铝卷出口转型为相关产业链的一站式服务出口，另一方面重点发力锂电池

0: 美国建铝材电池集流体铝箔材料出口的业务形成了双轨驱动的新模式，我们力争实现今年出口总额6500万美元的目标。
1: 同样坐落于园区的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叩开了全球高端市场大门。该产品突破传统管材柔性与耐压不可兼得的瓶颈，在-40度到125度极端温度范围内仍保持优异弹性，成为德国卡赫、美国 AR 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
2: 目前呢，我们从自主研发到现在量产的就是这个超柔管，有28项专利，取代的就是常规的钢丝管，它更柔软、更轻便，使用寿命更长。
1: 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益盛机电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7项，并与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眼下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年产能是350万套，新建车间今年8月投产后，产能将会增加到600万套。今年1至4月，企业外贸订单收入约260万美元，同比增长20%。
3: 今年的话，我们年产值能做到2亿以上，国际市场比去年至少能增长40%左右。去年我们做了4500万的这个出口贸易，今年的话，我们计划大概能做到7000万到8000万这样。
1: 近年来，鲁江县扎实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持续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推动全县外贸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大，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长态势。2025年，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57557万美元，同比增长110.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突破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4.29%。
4: 为庆祝519中国旅游日，合肥文旅集团主题发布暨消费季活动在梅山饭店拉开帷幕，现场发布多项文旅新举措，同步开启百日消费季，并为最好的旅朋友颁发专属护照，让市民游客尽享文旅福利。
5: 活动以黄梅戏搭配机器人伴舞开场，传统与科技融合，氛围感十足。 AI 智能体和小智民宿小程序和月宿正式亮相，合肥野生动物园新场馆、繁花园景区等新项目集中官宣。6位推荐官接过最好的旅朋友专属护照，未来将用他们的镜头与脚步向更多人推荐合肥。
6: 我自己也是美食达人嘛，我也比较喜欢看演唱会。合肥的体育场包括少先湖体育中心，包括地铁以及主干道都修得比较好，所以去哪里通行都比较方便。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广大网友就更好地推荐我们合肥的美食以及我们合肥的文旅。
5: 活动现场还设有百家宴、山林宴、包公宴、梨园宴四大特色宴席，免费品尝老合肥味道。与此同时，百日文旅消费季也正式启动，线上线下联动，景区、酒店、文创全打折，惠民福利持续加码。
7: 在咱们环城湖沿岸呢，我们有不同的项目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美食，像我们的白丝鱼啊，还有我们庐江著名的这个蒿子粑粑等野菜呀，大家呢一路玩一路吃，我们在环城湖等大家。
5: 本次活动以文旅惠民为核心，既展示合肥文旅新形象，也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游客。从巢湖之滨到城市中心，合肥正用一场融合科技、美食与温情的消费季，向每一位旅朋友发出诚挚邀请。
8: 初夏时节是施工建设的黄金时期，眼下蒙城北路，也就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段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到加速模式，同步推进水稳层施工、桥梁结构施工等关键工序，力争项目早日竣工。
9: 上午时分，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道路路基施工段一派繁忙景象，摊铺机匀速前行，铺设水稳混合料，压路机紧跟其后反复碾压夯实，施工人员全程紧盯施工平整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严格把控施工质量。目前项目路基水稳层施工按计划稳步推进，道路雏形逐步显现。
10: 目前我们建工路桥施工段完成总工程量的约65%，按照一级公路的设计标准，水稳是3层，沥青也是3层。
9: 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全长约是6.565公里，项目分建工路桥施工段和远程施工段同步施工。

0: 双向推进，采用地面快速与节点立交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规划建设七座桥梁。当前桥梁施工区域同样攻坚正酣，四台大型吊车正忙着吊装材料，施工人员正专注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支护等作业。
1: 完成大概总的工程量呢，大概在65%左右。桥梁和那个路基土石方作业是在同步进行施工。相比较路基这块作业的话，桥梁这块的施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涉及到每一步的工序都是衔接性比较紧密。
0: 项目自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实行多点作业并行施工模式。截至目前，项目路基工程、桥梁工程等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水稳施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序衔接，整体建设效能持续提升。
2: 作为业主单位，我们正紧盯跨线桥梁和主路水稳这些关键节点，督促施工单位在严格保证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组织人员设备抢晴天、站白天，争取早日通车，让群众出行更顺畅。
0: 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北城、下塘、新能源汽车城等重要区域，为合肥北部区域经济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北宋时期，京城汴梁有一个画家，作画往往随心所欲，让人搞不清他画的究竟是什么。一次，他刚画好一个虎头，碰上有人请他画马，他就随手在虎头后画上马的身子。来人问他画的是马还是虎，他回答道：“马马虎虎。”来人不要，于是他就把画挂在了自家的厅堂上。大儿子来了，问他画上是什么，他说是虎。小儿子问他，他却说是马。没过多久，大儿子外出打猎，把人家的马当老虎射死了，画家不得不给马主人赔钱。而他的小儿子外出碰上老虎，却以为是马想去骑，结果被老虎活活咬死，画家悲痛万分，把画烧了，还写了一首诗自责：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长子依图射死马，次子依图为了虎，草堂焚毁马虎图，奉劝诸君莫学武。诗虽然算不上好诗，但这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从此马虎这个词就流传开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近日，以智慧人居装享生活为主题的智能家居探索活动暨智装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由安徽省与合肥市智能家居行业协会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家装向智装转型，为完好房建设注入智慧动能。
2: 活动聚焦产业融合破局，打通智能家居落地最后一公里，让好房子配上好系统好服务。现场，华为、小米、涂鸦、海尔等头部企业高管、全国近90%智能家居协会负责人及300余位嘉宾共同参会。
3: 实际上，智能家居就是好房子，它主要是指室内的这个空间环境的这些打造，怎么样让居住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湿度、含氧量，包括灯光、音响，真正的能够享受到科技怎么样去为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空间。
2: 活动现场，智能家居协会发布了3份行业指引文件，构建双十条赋能体系，系统回答智能家居是什么、怎么干、如何支持。同时，96337智能家居数字化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通过一号一网一码，实现质量可控、价格可信，为家装转智装提供坚实支撑。启动仪式上，紧扣完好房建设进行了系列签约活动，百家家装企业达成智装转型合作，智能家居协会与中国银行第三方资金监管平台正式成立，全国6省市智能家居协会共建产业示范基地。活动期间，市民在指定门店选购智能家居、智能家电、全屋智能解决方案等产品，可享受满额立减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成本。接下来，安徽

0: 场智能家居行业协会将以平台化、数字化、规范化为抓手，深度推动家装向智装转型，以智能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百姓美好生活，为完好房建设和安徽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1: 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是不可逾越的民生底线。为切实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巩固校园餐的集中整治成效，庐阳区纪委监委牵头，联合区教体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创新推行校园餐红黄绿牌分级监管机制，以透明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
2: 监督检查以红黄绿牌分级公示为抓手，对全区部分中小学及食堂承包企业开展联合评估，倒逼学校和企业双向压实主体责任，评估结果向师生家长代表公开，全程公开透明，推动校园食品安全从集中整治走向常态长效。
3: 我们联合区卫健委、市监局等职能部门，围绕责任主体、原料采购、食品加工和营养均衡等重点环节，对全区的校园及食堂承包方进行评估检查，对于检查的结果当场进行反馈，同时通报给学校和经营商，确保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2: 针对不同等级评估结果，实行分类施策，精准管控，绿牌单位减少检查频次，发挥示范作用，黄牌单位限期整改，跟踪复核，红牌单位立即停餐，整改达标后方可恢复服务。在严格监管与精细管理下，庐阳区校园食堂面貌焕然一新，食材采购、后厨操作、用餐环境、家长陪餐、领导陪餐等信息实时在家长群公示，学校定期收集家长意见，优化菜品质量，食品安全与用餐体验同步提升。
4: 学校的食堂非常的透明公开，我们经常在家长群里面能看到食材的采购啦，包括食堂操作间、孩子们的用餐环境、家长陪餐、学校领导的陪餐，所有的家长都看得到，卫生角度能给我们了一个有效的保障，所以家长非常放心，孩子愿意在学校吃饭，这是最直接的反馈，能证明我们学校的食堂越来越好。
2: 截至目前，首批联合评估已覆盖七所学校、五家食堂承包企业，排查风险隐患11项，校园餐相关投诉同比下降46%，家长满意度显著提升。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校园餐安全问题，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成果，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
6: 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25周年，西云风华星耀合肥琴曲和鸣文化艺术雅集暨纪念活动在梅山饭店举办。本次活动活化传统非遗，赋能文旅发展，让千年昆曲走进大众生活，绽放时代光彩。
7: 雅集现场琴音婉转，戏韵悠扬，昆曲爱好者们身着戏服，共同纪念昆曲列入世界非遗25周年。
8: 以昆曲、古琴、诗词的朗诵形式活化传统非遗，丰富市民的文旅生活。我们希望以传统非遗赋能城市文化，让古典艺术走进社会大众。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开展此类的雅集美育活动，助力合肥文旅融合发展，为百戏入皖、星耀合肥增添更多的文化亮色。
7: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合肥，昆曲正从小众艺术走向大众视野，朋友圈不断扩容。安徽大学秋风徐来昆曲研习社作为本地首家昆曲曲社，自成立以来吸引了高校师生、各界爱好者广泛参与。
9: 这几年特别是从这昆曲进入非遗之后，昆曲的观众和这个爱好者就越来越多，一直到去年那个百戏入皖，我们非常爱好昆曲的都抢不到票的，营造了一个戏曲在我们合肥这样的一个氛围嘛。
7: 随着百戏入皖系列活动的

0: 持续推进，合肥市民观演愈发便捷，昆曲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吸引越来越多爱好者参与传承。
1: 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合肥开展了百戏入皖之后，为我们群众看戏买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为我本身是古琴的非遗传承人，那么同时我也很喜爱昆曲，这两个非遗呢，从历史延续下来，他们一直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0: 此次昆曲雅集是合肥文旅活化非遗、深耕文化内涵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合肥将继续以戏曲为媒，深化文旅加非遗融合，依托百戏入皖等品牌，引进经典剧目，推动传统戏曲薪火相传，助力打造高品质文旅名城。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今天节目开始，我先说一段话，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我买了一件乍蚕丝的衬衫，透气凉爽。乍蚕丝错了，应该是做蚕丝。听众评判正确。木字旁右边放个初来乍到的乍，是个多音字，分别读乍和做。乍水是一个地名，在陕西省。做是树名，做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为做蚕。做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做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做丝绸是用做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乍蚕丝，而是说做蚕丝了，对吧？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2: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失主吴女士近日对拾金不昧的小学生张子豪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她说啊，这孩子教育得很好。月初的时候呢，小学生张子豪和妈妈捡到了2600多元现金，他们第一时间送到了派出所，得到了失主吴女士的真诚表扬。近日民警也走进张子豪的班级，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送上了一张奖状和一份惊喜。
3: 5月1日上午9点多，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高流派出所民警王传介正在街警大厅值班，一名男孩直接走进大厅，将一个钱包交到他的手中。
4: 在哪个地方买的？
5: 农贸场里面。
4: 里面现金有2600元，还有一把钥匙。这个当时第一反应啊，这个肯定是老年人丢的。
3: 在街警大厅内，民警王传介详细了解了张子豪捡拾钱包的时间和所在位置，并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寻找失主。当天上午11点多，失主吴女士赶到高流派出所求助。经现场确认，钱包里的现金和物品一样不少。她还拿出200元对张子豪小朋友表达感谢。
6: 你这老人家肯定急死掉了。
7: 没有，
6: 肯定是的，不是
3: 5月8日下午，高流派出所民警王传介、孔德敏专程来到张子豪所在的班级，当着他全班同学的面给他颁发了特别的奖励，一张奖状和一只警察小熊，赢得全班同学的阵阵掌声。
8: 为什么会送给他呢？因为他在这边捡钱前两天，在农贸市场捡了2600多元。
9: 我怕那个奶奶着急，我就直接送到派出所了。
10: 听到这个消息很欣慰，但不惊讶，因为我们从学校也好，家庭也好，经常家长立德树人方面的教育，班里也经常有捡到10元、3元、5元的上交，咱这个数字嘞，2600多元嘞，还是第一次遇到的。
11: 初夏的风带着沁人的花香，吹遍了新站高新区淮肥家苑小区的每个角落。如今小区里曾经无人问津的空置闲地，摇身一变成了精致的微花园，而打造这些美景的正是小区的居民们。
3: 初夏时节，步入新站高新区的淮肥家苑小区，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八处精致小巧的花园点缀在园区各处，鲜艳的月季缀满枝头，洁白的茉莉吐露芬芳，粉嫩的绣球温柔可人，层层叠叠的绿植鲜花错落有致，氛围感拉满。小区居民王继琴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精心呵护的小花园琴韵园。
12: 是的，茉莉木茶绿，木茶绿色的，
7: 哦，嗯，拉满格林。
12: 所以您这边种的月季还是品种？
7: 嗯，品种多，经常好生虫，要打药。嗯，然后长的地里长草，你要除草。冬天要冬剪，嗯，挺忙人的，但是乐在其中。
3: 谁能想到，这个小区新晋网红点，一年前还是泥土裸露、杂草丛生的空地。一到阴雨天，地上就满是积水，泥泞不堪。
13: 将环境整治融入我们的基层治理，就是立足我们小区实际啊，推行我们的绿地认种模式，然后统筹打造了8个时光花园，发动我们的居民共同来管护我们的闲置地块。
3: 不同于传统社区绿化的统一规划，这个项目不设统一标准，不规定固定样式，居民想种什么花、怎么布局，全由自己说了算。再加上浇水除草能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激励，大家的参与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争着做起了自家门口的园艺设计师。短短数月，8处光秃秃的空地彻底改头换面。
7: 看到了花，觉得都开放了，都好高兴。街坊邻居走这里走，看看我的花，哟，这花好漂亮，我觉得那个心里都美滋滋的。
3: 小区居民孙存庆认领的这片约10平米的庆华园，是他和家人用心打造的一方小天地。整齐的栅栏圈出雅致小景，数十种花草竞相绽放，色彩缤纷。花种好了，邻里之间的走动也多了起来，孙存庆也成了邻居们眼中的养花能人。
7: 手机上面查的还有这姐妹们在一起，他们有的时候分享给我们，对，什么都不了解，然后看看这花越养越有经验了。
3: 小小的时光花园早已不只是一片花草之地，更成了居民们寄托美好、安放心情的精神角落。原本互不熟悉的邻居，因为一草一木慢慢熟络起来，疏离的邻里关系变得愈发亲近和睦。这种居民自治管护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回迁小区绿化管护的难题，更让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2: 立夏刚过，合肥的气温开始攀升，空气湿度也在逐渐增加，不少市民出现了心烦、失眠等症状。立夏时节该如何科学养生、养护心神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3: 立夏处于谷雨之后、小满之前，此时万物繁茂，天气渐热，心火开始上升。中医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顺应自然，调理脏腑。因此，立夏养生关键在于顺应阳气外浮的规律，让心神安宁，气血通畅。
14: 夏至燥热酷暑，情绪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因此血压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看看书，都可以使心态平和。
3: 医生提醒，立夏过后，我们的作息也需随之调整，以晚睡早起，同时中午需适当午休，帮助消除日间疲劳，养足心气，为一天的工作学习储备精力。
14: 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1小时。午休时间切记不要贪凉。
3: 除了作息和情绪，运动与饮食也是立夏养心的重要环节。气温升高后，建议市民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温和的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及时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此外，运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最好不超过1小时，减少心脏负荷，预防心

0: 肌缺血。饮食上则需避开冰镇食物，避免刺激肠胃，消耗阳气。
1: 手是我们感知世界、劳作生活的重要器官，然而生活中有些意外会造成手指缺损的遗憾。这份缺憾不仅影响肢体功能，更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身心压力。上个月，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成功为一名右手指严重缺损的患者实施了全形指再造手术，最大限度重建其运动和感觉功能。
0: 今年一月，刘明在工作中遭遇意外，导致右手食指缺损。经过全力救治，保住了手指根基，但残缺的指尖让他备受困扰，日常抓握、精细动作频频受限。与人交往时，他总会不自觉地遮掩右手，内心的自卑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2: 压断了之后呢，去南京那边去打算去接伤的，但是那边一个医生跟我讲接不了了。
0: 在各方求医无果下，刘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手足显微骨科团队接诊后，为刘明详细评估了骨骼、血管、神经及肌腱的状况。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与恢复诉求，团队决定采用全形指再造术，
3: 移植他的足指来重建他的手指，要达到外形与功能并重，也后期他的功能也会恢复到至少好手指的70%到80%，能够处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0: 据医生介绍，全形指再造不同于常规的组织移植或皮瓣覆盖，更注重手指生理结构的完整重建，最大程度还原正常手指的长度、形态、纹理与生理结构。
3: 在显微镜下缝接这个血管，整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手术，也是我们手外科手术的一个天花板。这个患者的手术我们花费了7个小时，我们要达到一个精细、精致、完美。
0: 手术后20天，刘明前来复查，手指恢复一切安好，再造指尖成功存活，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2: 手术已经20天了，现在存活了，心里面也是比较开心的，是吧？
3: 目前这个患者恢复非常好。做这种手术，你第一个要求就是存活，第二步供区没有感染，伤口顺利愈合，后期就是一个功能锻炼的问题。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4: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0: 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昨天呢是520啊，一个以爱为名的日子。你可以和身边的人说我爱你，也可以和这座城市表达你的爱意，爱它的颗粒科技，爱它的创新脉搏，也爱它的山水人文和烟火日常。这份爱呢，不只是情感的寄托，更是亲眼见证它拔节生长的骄傲。为此，合肥广电悄悄干了件大事儿，在合肥竞逐全省文旅枢纽城市的赛道上，如何将丰富的文旅体科教资源从散落的珍珠串成闪亮的项链，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旅体育频道。这不仅是媒体的自我革新，更是为主流媒体如何服务城市发展大局做了一次以广电加模式赋能实体经济的探索。
1: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与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文旅体育科普研学已成为拉动内需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合肥文旅体育频道的创建打破了传统电视频道的边界，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的产业化的融合传播平台，其核心使命呢，并非简单的播出一档节目，而是通过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全媒体的矩阵传播和市场化的项目运营，为合肥的实体经济注入文化加科技加传播的复合能量，构建起连接政府企业和市民的桥梁。为实现赋能目标，文旅体育频道从筹备之初就摒弃了闭门造车的模式，而是紧密围绕合肥的城市特色与产业优势进行内容布局，构建起一个特色鲜明的融媒产品矩阵。
0: 是的，像小红花世界传递的是最新鲜的文旅资讯，文旅推荐官全方位展现合肥的人文山水魅力，文说合肥深度挖掘泸州历史文脉，讲好合肥故事，场上见聚焦本地体育赛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并成功策划寻找足球小达人、少年过人王等品牌活动，深度介入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合肥科好玩依托合肥科创之都的优势，解锁趣味研学新场景，是说新语则聚焦教育观点，搭建家校社沟通的桥梁。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栏目和活动，将媒体的传播力、策划力、执行力有效地嫁接到文旅消费、体育培训、科普研学等实体经济的具体场景中，实现了从书写到造写的转变。
1: 随着频道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市场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一个更高维度的发展蓝图也随之清晰。为了更系统、更高效地整合社会各界的优质资源，用心讲好合肥故事，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在文旅体育频道的运营基础上，创新性地揭牌成立了合肥文旅体育传播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这一平台正式从频道媒体形态，向一个集内容生产、活动策划、品牌推广、产业协作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升级。他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携手各方力量，共建、共创、共享，为推动合肥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激发城市消费新活力，提升合肥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贡献更为强大的广电力量。
0: 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昨天，也就是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什么是入网食品销售者呢？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所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是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为入网食品销售者。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表示，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

0: 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四光说，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呢要强化自身管理，重点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强不算落实，人到岗则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 四光还表示，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的销售者，靠的呢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记者了解到，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监管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了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实现违法行为发现、通报、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查处。
0: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四光强调，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的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质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查、案件检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中，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部分平台企业已经按照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自营食品的详情页展示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信息等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并且强调，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监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提高了监管效率。
2: 正史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贡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贡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贡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贡翘了翘大拇指，子贡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

0: 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哭着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脂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最后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哈，也是在昨天呢，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营养过剩和微量营养素的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了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那在膳食结构层面呢，儿童主食还有这个畜牧肉的摄入普遍超标，超过了70%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以及大豆制品的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以及优质的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啊，我国学龄儿童的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的营养素养。那么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的问题。
3: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说，慢性病现在低龄化出现比较多，一个是学生的血压开始升高了，还有呢痛风症状都增加了，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啊出现了一些发展的情况。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跟生活方式有关，一方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一方面是运动量不够多，所以就从这个平衡的角度啊，我们认为是造成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学龄儿童怎么吃才健康，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制定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细化6到10岁、11到13岁、14到17岁三个阶段的健康饮食体系，精准匹配儿童能量和营养需求。
2: 膳食指南强调了学龄儿童的膳食要清淡烹饪，那么呢就带来了口味的问题。很多家长应该都听过孩子抱怨学校的午餐营养餐不好吃，营养和美味要如何兼得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就表示说，一顿学生餐的盐要控制在2克以内，油建议每餐10到20克左右，这样做出来的口味啊，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好吃，孩子不爱吃就容易浪费。但是其实健康也能兼顾美味，关键就在烹饪技巧。比如说盐可以在起锅的时候再放，让舌尖直接感受到咸味儿；油可以尝试用水油混合的方式炒菜，那菜色比较鲜亮，口感也不错。杂粮饭要提前浸泡全谷物，再放大和大米按照1:3或者1:2的比例来搭配，做出来呢软糯好吃。首先要好吃，好吃和营养搭配才能够让学生吃得更好。
3: 那么徐娇也强调啊，鸡蛋和牛奶在每天早餐中最好搭配在一块儿，比如早餐要有鸡蛋、牛奶，再加上全谷物啊，可以喝点小米粥，或者呢吃一点薯类哈，比如说南瓜，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那我们建议尽量让孩子少喝啊，或者不喝含

0: 糖饮料，也要少吃饼干、糕点这类高糖的食物啊。那么这些食物热量高、糖分高，容易对孩子牙齿和体重造成影响。
1: 嗯，希望我们的孩子呢都能够吃得好，然后呢也吃得健康。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下载和关注合一 APP。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

0: 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 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以免税进

0: 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6: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7: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9: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1: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

0: 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啊。
5: 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啊，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收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8: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

0: 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截至二十号，美军已迫使九十艘船只改道，并瘫痪四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二十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二十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

0: 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脑机接口。最近啊，我国首个128通道真正全植入的高通量脑机接口系统呢，是正式启动了全国多中心的临床实验，这标志着咱们国家的脑机接口从演示迈向了治病的快车道。
1: 这项技术有两大核心亮点。第一，相比过去几十通道的普通设备，128通道实现高清读脑，能精准捕捉单个神经元信号，精度成倍提升。第二，一改以往侵入式设备外置管线的弊端，做到全植入加无线设计，电极、采集器全部植入体内，支持无线充电、无线传讯，患者生活不受束缚。该技术芯片算法材料全部自研，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主要用于治疗高位脊髓损伤瘫痪患者，依托意念控制机械臂，助力患者恢复运动能力。目前全国11家医院同步试验，由北京天坛医院牵头，这项技术正式从零星个案走向规模化可推广的临床应用。
0: 深耕生命科学的同时呢，我国的远洋科考也满载而归。最近我国自主建造的雪龙二号科考破冰船返回上海母港，圆满完成了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任务。这次的航程呢，历时近200天，航程超过了3万海里，船只六次穿越狂暴西风带，克服极寒暴雪等等恶劣的环境，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本次科考采集超20000份样品，留存3400 GB 观测数据。科考队开展多海域综合调查，采集海洋生物与海底沉积物样本，助力研究南极生态及气候变化。本次科考首次在普里兹湾开展秋冬季科考，联合六国科研机构探明海域水文特征，补齐极地秋冬科考数据短板。科考还布设国产浮标、海底地震仪，搭建高精度观测网络，填补南大洋观测盲区。此次科考打破夏季科考局限，依托国产装备，为全球极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数据。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远洋科考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离我们非常近的科技新服务。最近，中国电信呢是推出了磁源是商用套餐，至此三大运营商是全部上线了磁源套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是磁源？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用呢？
1: 磁源就是 AI 流量，你平时用 AI 写文案、翻译、做总结、聊天、提问，每一次消耗的算力就叫磁源。1000个磁源大概等于500-600个汉字，买磁源套餐就是购买 AI 算力使用权。
2: 很多人疑惑，免费 AI 到处都是，我干嘛要买这个磁源套餐？免费 AI 本质是限速试用版，存在高峰期卡顿、字数受限、无法处理复杂任务等问题。磁源套餐相当于 AI 高速流量包，电信个人磁源套餐最低9.9元，含千万磁源额度，移动最低5.99元即可购买次包，联通还为企业用户提供免费测试额度。套餐主打算力稳定、不限速，可通用30多款大模型。普通用户日常使用免费 AI 即可，高频办公、深度使用人群更适合购入。磁源套餐普及，让高端 AI 算力平民化，实现随用随充。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连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火箭柱箱光板整体箱底近日批产下线。该团队采用国际首创的超低温形成技术，攻克火箭薄板构件形成难题，助力我国火箭制造技术跻身

国际领先水平。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首届基础科学奖章及前沿科学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凭借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荣获物理领域基础科学奖章。央视新闻消息，西藏沼矿迎来重大突破，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同时沼矿团队在西藏东巧地区探明国内全新类型铬铁矿，大幅扩充矿产储量，有效缓解我国紧缺矿产资源供给压力。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了 AI 算力的服务怎么样去走向平民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产储能电池技术的关键性的突破。那么位于咱们合肥的国轩高科呢，最近发布了七款新品，包括今年取得了很多项重大突破的晶石全固态电池。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可落地阶段，即将开启固态平价元年。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全固

0: 态电池的特点。
1: 全固态电池安全性高，能量密度大，但生产成本高昂，一直难以商用落地。国轩高科自研的晶石全固态电池成功攻克成本难题。历经多年研发，他们首创气液固三相反应法，制备硫化锂，不仅将反应效率提升三倍，能耗降低40%，中式原料纯度更是高达99.99%。以此为基础，公司正全速冲刺1元每瓦时的成本目标。目前该电池核心材料已完成量产布局，商业化落地进程提速。
2: 现在由于硫化锂的成本非常高，用固态电池做出来的电池包可能要高达100万。这一次国轩高科的晶石电池也是重点在解决成本的问题。今年我们的硫化锂产能将达到300吨每年，固态电池产能将达到2000吨每年，可能到30年左右，固态电池会全方面的进入量产。
0: 那随着技术的稳步提升，我相信啊，我们到时候都能够用到这种全固态的电池，因为它安全性高，能量密度又大，所以呢，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关注我们节目，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0:00。
3: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角色定义 Just for you。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88.1 FM。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继续共读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阿来的作品《云中记》。在昨天的共读里，我们知道了阿巴离开移民村，重新回到了已经毁弃的云中村。这次回来，他要以祭师的身份陪着那些死去的人，不准备再回去了。阿巴是怎样当上祭师的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共读。阿巴和妹妹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到磨坊磨面粉，天气晴朗的夜晚，父亲会在磨坊前的草地上打一个地铺，让兄妹两个睡在星空下。半夜，少年阿巴醒来，看见父亲在月光下无声舞蹈击鼓，但不让鼓发出声响，摇铃但不让铃发出声响。后来阿巴才知道，父亲是村里的祭师，他是在安抚鬼魂。祭师在云中村是祖祖辈辈传习的，到了父亲这里，由于年代特殊，祭祀属于封建迷信活动，被明令禁止，祭师的活动只能在夜间悄悄进行。又过了好些年，政府不再管人信不信鬼神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云中村为了让拖拉机开进来，开始修机耕道，阿巴的父亲是爆破手。有一天埋下的炸药没有爆炸，父亲去查了原因，被炸死了，尸体落在江里，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阿巴17岁时，村里开始修建水电站，现代文明的进入让暮气深重的云中村变得年轻。转年水电站建成，云中村通电，阿巴成了发电员。水电站建在半山腰的平台，一次山体滑坡，整个平台滑进了

江里。水电站消失，仿佛是即将发生的云中村大滑坡的预言，像是大地发出的一个警告。那时还没有人相信云中村会重蹈水电站的覆辙。发生滑坡时，阿巴正在值班，他被泥石流卷进江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失忆了。他从泥浆中站起来，周遭一片荒凉，仿佛世界刚刚诞生时一样。云中村的村民都在暗地说，看吧，一个祭司家族，父亲不好好祭祀山神，被扔到江里，儿子不懂得祭祀山神，所以成了傻子。阿爸被吓成了一个什么都记不起的傻子。在他失忆的那几年，妹妹为了帮妈妈分担照顾哥哥的重任，不肯嫁人，生下了没有父亲的人青。母亲总是敲着丈夫留下的法鼓，摇着法铃，哭着说，阿爸你醒来，请在我死去之前醒来。终于有一天，阿巴清醒了，云中村再次通电，当电灯将云中村的夜晚照得亮亮堂堂，阿巴捕捉着那光亮，绽放出久违的笑容，是电将他从泥石流的梦魇中唤醒了。看着那温暖明亮的灯光，阿巴看到一个人裹着一身黑色的泥浆在行走，这个人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身上的泥浆都干透了，随着他的行走，这一点点迸裂开来，他看到的正是一路混沌走来的自己。整个夜晚，在母亲、妹妹和人心熟睡时，阿巴都在家里悄然走动。他走到父亲存放法器的阁楼，抚摸着挂在那里的祭师服装，拿起法鼓轻轻敲击，拿起法铃轻轻摇晃，一切仿佛都那么熟悉。阿巴知道自己彻底的清醒了。清醒后的阿巴并没有马上成为祭师。地震前的几年，国家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祭师也被列入其中。阿巴被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到培训班接受训练。他虽然出身于祭师世家，但父亲早逝，并未从他那里学到完整的祭祀仪式。学员都嘲笑他是半吊子祭师，他自己也不自卑，自嘲说，一个连鬼魂有没有都不确定的祭师，当然是半吊子嘛。那些歌颂山神的颂词，对付鬼怪的咒语，召唤灵魂的口号，都是从培训班里学到的，就连祭祀的舞步也是隔壁村祭师教给他的。培训班结束，阿巴拿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成了祭师，每个月还能领到几百元的国家补贴。阿巴成了祭师，并没有进入角色，他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祭师，只是因为那些证书，那几百元钱，因为乡里发展旅游业的需要，在扮演一个祭师。阿巴拿到的那些补贴，自己一分也没花。地震后，他把这些钱都捐给了村里外出读书的孩子。阿巴说，没有山神就没有祭师，我是托山神的福，理应把钱花在山神的孩子身上。阿巴成了祭师，他没能救活老柏树，也没祭祀过山神，就连这个世上是否有鬼魂也不确定。去了渔民村后，祭师身份更是成了摆设，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在纪念日前回到云中村。当我穿上祖辈人穿过的法衣，敲了他们敲过的鼓，摇了他们摇过的铃，我就是云中村的祭师了，我要管理那些埋在土里的人。五月十二日终于来了，这天早上的天气和五年前的那天一模一样。阿巴要在地震发生的那个时刻进村去祭拜亡灵，整个上午他都在准备祭祀需要的东西。下午一点钟的时候，阿巴开始穿戴那身祭祀的行头，他感觉到自己的紧张有些手忙脚乱，一切准备就绪，他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毁灭性的时刻，2:28:04。五年前的此刻，云中村一片祥和，没人知道地震正从大地深处发动。五年后的此时，阿巴把一切都知道了，他知道即将地动山摇，日月无光，人间悲剧缓缓开幕，他陷入了悲惨的回忆。待回过神，云中村就是五年前地震刚过的样子，断墙残垣，只不过大地没有摇晃，尘土没有弥漫，也没有惊恐绝望的哭喊。提着香炉，摇着法铃，全身祭师穿戴的阿巴向村子走去，他开始呼喊，回来，回来。他按照村里以往祭祀的规矩召唤亡魂。
他要安抚这些灵魂，安抚云中村，不让悲声再起。

哭了。村长说，他活着的时候不爱麻烦人，死了也怕麻烦我们一下，如今去哪里找这么纯善的乡亲啊。阿巴看到了孤独可怜的阿介，他死的时候才50岁，他活着的时候因为有羊角风，村民都远离他，村里人来救他时，他的身子已经被断裂的门框刺穿。他微笑着说，我不要紧，先去救孩子，救年轻人吧。当施救队再次回来救他，他已经死了。阿巴看到年轻美丽的央金姑娘，她长手长脚，喜欢跳舞，在舞蹈学校上学的她，地震前特意请假回来祭山节。她被房梁砸断了腿，人们在废墟里救不出她，要救她就必须切断那条腿，没人下得了手，是她自己切掉了腿和连着她身体的一点点筋脉和皮肉。她得救了，却再也没有办法跳舞。阿巴还看到了祥巴，不走正道的祥巴。祥巴家有4个儿子，各有各的名字，但村民们都懒得分辨他们，就叫四兄弟大祥巴、中祥巴、小祥巴和真正的小祥巴。他们像是魔鬼转世，横行霸道，搅得云中村鸡犬不宁。地震时，除了中祥巴有事离村不在家，一家人都被砸死了。走了的中祥巴再也没有回到云中村，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他被列进了失踪人口名单，在云中村灾情报告中，他和他的家人一样死了。在祥巴家的废墟前，阿巴心情复杂，他动了恻隐之心。他是祭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超越恩怨，替他们招魂。他开始摇铃击鼓，人一死，以前的好与不好都一笔勾销了。回来，回来，阿巴听见自己的喊声带着哭腔，走遍村落。

他们死去后的样子。阿巴用庄严的祭祀仪式在地震五周年纪念日时祭祀了村里所有的亡灵。此时已经五年过去了，阿巴曾以为自己忘记了当年的惨烈情景，哪想走回村子才发现一切都记忆犹新。也许所有经历了地震的幸存者表面上看上去平静宁和，像是走出了创伤，但内心深处始终在隐隐作痛。阿巴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更要留下来。阿巴在云中村的废墟上要开始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期待稍后的《爸爸也爱阅读》。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们继续共读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阿来的作品《云中记》。

了一个下午加一个夜晚的时间超度了云中村的亡灵，疲惫不堪的他在第五天都处于昏睡状态。第六天早晨，阿巴睡醒后走进村子，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他还把没有完全倒塌的老宅打扫干净，正式搬回家来住。下定决心和云中村生死相依的阿巴又会做些什么事情呢？祭祀好村里的鬼魂，阿巴还要去祭祀山神阿乌塔皮。日子依旧是5月15日，和五年前一样，他想把当年的那次誓约补回来。他不知道明年此时他已随滑坡体上的云中村一起消失，还是能再次回到这里祭祀山神。朝山节这天早晨，阿巴很早就醒了，他穿上祭祀的全套行头，带着两匹马准备出发上山。他摇铃对着残垣断壁呼喊，祭山了，祭山了。恍然间，他仿佛看到了全村人跟在他后面一起朝神山走去，但在地上的影子又时时刻刻提醒他，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人而已。在高高的祭坛前，他焚烧香料，为阿乌塔皮唱赞歌，献风马旗。他振臂高呼，胜利了，胜利了。如果放在以前，村民们一定会呼应他，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这空旷的大山上，声音刚一发出就被风带走了。如果放在以前，祭祀结束，村民们会穿着节日的华服纵情的歌舞，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回想起以前的热闹和喧嚣，眼前的寂静让他倍感凄凉和哀伤。那些撒播到空中的风马旗大多落在了草地上。阿巴突然大声地说，有鬼魂在的话，你们就让风马起舞吧。风马一动不动，阿巴一个人制造的热闹结束了，云中村就变成了一个传说。早在移民村时，阿巴和村民们就意识到，用不到100年，人们就会彻底忘记云中村，即使没有地震，云中村也会慢慢消失。因为时代变了，个体不再需要和部族生死相依，也能很好的活下去。村里的年轻人选择出走，他们出去上学、参军、打工，只要离开的就没再回来。这就像流水，世界上所有的水流开始的时候都是一小股一小股聚在一起，越往前就要汇入更大的水流，最后流入到大海，就分不出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阿巴想，无论生死，他都要和云中村在一起。如果云中村没有消失，他就和那些鬼魂一起守着阿乌塔皮。如果云中村消失了，他也要把这些鬼魂召集在一起，和云中村一起消失。阿巴回来云中村整一个月时，仁青上山了。当初阿巴上山前答应过自己的外甥，祭完山神就回去，哪想都一个月了，还不见舅舅下山。当年云中村搬迁时，作为瓦月乡灾后重建的副指挥官，仁青向县领导立过军令状，保证所有人都搬走，不留一人一户。如今自己的舅舅成了移民回流的代表，仁青左右为难。他是来劝阿巴下山的，但他也清楚自己舅舅的脾气，知道这次是要无功而返了。仁青在大学学的是文秘专业，他想给领导当秘书，那样晋级升职都比较方便容易。毕业后虽然分配在政府办公室，前几个月连和领导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随着领导开会，随领导下乡，给领导写发言稿。这还不算，县领导还准备让他回云中村当大学生村官。地震前，县里规划把云中村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因为云中村悠久的历史，也因为那座保存完好的石雕和古老民居。地震发生时，作为县政府工作人员的仁青第一时间回到了云中村，组织抗震救灾。灾后恢复阶段，又主动请缨主持村里的重建工作。他选择留下，只因他是云中村人。当仁青听到舅舅讲妈妈祭魂在蓝色的鸢尾花上，忍不住哭了。阿巴抚着他的背安慰着说，哭吧，尽情的哭吧，哭你的妈妈，哭云中村。地震来时你是干部、副组长、组长、副指挥官、乡长，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你都没有好好哭过一场。今天你只是仁青，云中村的幸存者，就好好的哭一场吧。仁青想留在村子里住一晚，明天再下山。阿巴说，鬼魂出来会吓着你。仁青不以为然，要是真有鬼魂，难道还会比你们从废墟下挖出来时更难看吗？

这天晚上，仁青就住在云中村的老宅里。阿巴拉着他的手，两个人一起回忆了地震前的很多事。地震前，阿巴绝不会拉着已经成年的外甥的手。但地震教会了大家如何直白地表达感情。阿巴已经学会不要只把爱意留在心里，爱这个东西在心里藏得太深，别人也就感觉不到了。仁青继续劝服舅舅回去。自从2009年3月，云中村的乡亲们搬迁到移民局，这里再没有活人，那一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云中村了。现在有活人了，我是一个大活人，您是偷跑回来的，我是技师，我的使命就是照顾亡灵，敬奉山神。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有鬼魂，但如果有，云中村的活人都走光了，留下这些鬼魂没有人安慰，没人施食，没人做法，他们被恶鬼欺负了怎么办？我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不能只是想而不行动，那样我会疯掉。阿巴继续说，我知道我回来要给政府和你添麻烦了，可是我真是不能回去了。仁青说，舅舅现在真像一个技师了。是呀，阿巴说，这一回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技师了。仁青开玩笑似的问道，以后呢，您不会想着把这个位子传给我吧？阿巴轻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话。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清楚地看见了结局。他看见未来某一天，云中村这个巨大的滑坡体动起来，坠向深谷的时候，自己也一起滑下去了。云中村消失，技师也就随着消失，不必再向后传承了。阿巴起身，在星光下，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走到每家门口，阿巴都说，乡长回来看大家了，乡长就是我们村的仁青啊。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虫在墙根下鸣叫。第二天清晨，阿巴带着仁青去磨坊的遗址祭拜他的母亲。在那块把整座磨坊砸进地下的巨石前，仁青把头抵在了石头上，许久没有说话。阿巴看到他的眼泪打湿了石头上的苔藓。地震发生后，仁青第一时间回到了云中村组织救援，但他并没有主动打听妈妈的消息。阿巴一直在心底责怪他。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解放军的救援队伍到了，志愿者也开始进村，奔波在第一线的仁青才得到休息。阿巴记得很清楚，那个下午他搂着伤口发炎的外甥倒在地上沉沉睡去。两个悲痛和疲劳都达到极限的人，用拥抱给彼此安慰和力量。直到今天，阿巴才知道，那天他睡着时，仁青并没有睡。他等舅舅睡着了，起身回到自己家里去找妈妈。他一个人把家里的废墟翻了个遍，连地窖都挖开了，就是没找到妈妈。他没有哭泣，像一个幽魂一样，精疲力竭地回到舅舅身边，倒下就睡着了。阿巴醒来时，看见仁青的头抵着自己的胸口，他以为外甥一直这样沉睡。妹妹，仁青看你来了，阿巴拍打着巨石，他又指着巨石前两朵已经枯萎的鸢尾花，说前阵子我来看你妈妈，一叫你妈妈的名字，这两朵花就开了，就是这两朵。仁青看见草地上盛开的鸢尾花中有两朵已枯萎，结出了成熟的硕果，硕果微微裂开，露出果荚中细细的黑色种子。他轻轻摇晃着花茎，成熟的鸢尾种子就沙沙地落在他的掌心。我要播种它们，让它们年年开花，仁青郑重其事地对舅舅说。阿巴继续履行自己技师的职责，一个人代表云中村轰轰烈烈地祭祀了山神。阿巴也知道自己一次次回村不符合政府政策，却还是一意孤行。在送外甥仁青下山时，他带着愧疚地说，哎，往回走容易，往前走难，带着瓦月乡的乡亲们一起往前走更难。我老了，只能往回走，干容易的事儿。没错，带着乡亲们往前走更难。仁青回到乡里就摊上了事儿，被停了职。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爸爸以爱阅读。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

0: 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881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你是否曾经也认真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为什么要勉强自己配合别人？是害怕失去爱，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关系断裂，害怕孤单吗？也许我们做了很多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儿。那么从今天此刻起，我希望你可以面对恐惧，不再屈从，做一个连自己都喜欢的自己。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青春过去一半，真的会有很多的遗憾留下来，一直在心中。乐队银河快递最近发布了微博说，希望能和自己的粉丝小快递们多多在线下演出中来见面，真的就是可以弥补很多遗憾的事儿。他们说，城市中再多的高楼都没有挡住他们看到小快递，追随快递的视线。这小节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银河快递对自己粉丝公布的这首新生的歌曲《蒲公英》。

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轨迹，有宝贵的阳光，也有跃进昏暗的角落。在不同人生的经历、不同时空下，一起看过难忘的舞台，听过一些动容的歌曲，并在每个人的心中发酵成独一无二的样貌。姐姐林俊杰圣所演唱会上演唱的这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里饱含了每个独特的故事，拥有这些裹着亮光的心，他的音乐事业才因此而完整。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881音乐吧，我是李健。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用一生来学习，学会遇见，也学习告别。在人海里，你我他或许只是擦肩而过的瞬间，却也可能在某一时刻相视而笑，心有所动。从陌生到熟悉，从无名到有名，我们为彼此赋予了意义，也悄悄地写下了一段故事的开场白。

也许我们都是宇宙中一颗颗孤独而闪耀的星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光，在生命的河流里相遇、陪伴、照亮彼此。阳光、细雨、微风、树影，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彼此生命中温柔的角色。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八八一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在这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在生活的漩涡中迷失自我，忘记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那么今天最后一小节，我们要用《路虎》这首歌温柔地提醒着每一个人，爱自己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开始。我们要时时对内心深处的自己轻声诉说，帮自己抚平伤口，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美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0: 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础。

0: 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

0: 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了，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泽华报道。
1: 我们新疆的幼鹰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三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4: 波兰

0: 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不同心情，天气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我是小强，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那么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小雨转阴，温度呢在22到28度之间。

0: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积蓄发展澎湃动能；
1: 张泉赴肥西县开展街访下访活动，
2: 为聚力构建654X 产业体系献计出力；
1: 量子赋能治合合肥，安徽移动量子场景创新对接会举行；
2: 我省出台方案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改善百姓居住条件。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记者刘慧报道，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眼下，长丰县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以项目建设聚动能、优布局、惠民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工业项目是稳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台套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现场，生产厂房的一层主体结构已拔地而起，在一层顶部，工人们正在多工种施工作业。项目现场负责人陈根向记者介绍说，目前该项目一层顶已经完成1/2的混凝土浇筑，另外1/2部分正在进行梁底板的铺设以及钢筋的绑扎，预计本月底完成混凝土浇筑工作。清冠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关键配件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企业。这个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设三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布局多条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亩均上缴税收30万元以上。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兴兵说，企业投资10条生产线，重点生产盘式制动器，主要供应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板块和领域，年产值达4亿元，供应汽车制动器总量100万台套。除了产业项目，长丰县还在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在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出50多米长的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一墙之隔的清水池顶板作业面。随后，工人们精准浇筑到各个点位，整个现场衔接紧密，工序井然。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佳硕介绍说，当前项目正有序推进清水池顶板及池壁混凝土浇筑施工，本次浇筑总面积450平方米，浇筑混凝土260立方米，计划8个小时连续浇筑完成。作为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配套民生工程，该项目主要建设一座清水池和一座水泵房，泵站设计规模为每天3万立方米。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合肥水务集团首个以大地景观为设计亮点的供水泵站。通过精心布局绿化空间与建筑风貌，力求与周边环境有机融合。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佳硕向记者介绍说，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安全、稳定、优质的供水保障，同时满足周边居民生活用水需求，进一步推动区域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提质升级，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质量发展

0: 提供坚实供水保障。当前，长丰县一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都在有序推进，既激活了经济发展新引擎，也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记者王忠报道，5月20号下午，市长张全赴肥西县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在肥西县信访局，张全随机接访和调度了4批信访事项，详细了解房屋质量、农村土地承包、农民工工资、群众出行等方面诉求，会同属地及有关部门现场分析问题症结，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要求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推动案结事了事新双解。随后，张全召开专题调度会，听取肥西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汇报，逐个研究相关信访接案台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专题会议精神，以正确正机关指导推动信访接案化解，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突出抓好重复信访化解，集中力量破解骨头案、钉子案，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施策，举一反三，类案共治，健全机制，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压紧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督查检查，注重协同联动，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
0: 记者周宗茂报道。5月20号，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赴新站高新区，围绕聚焦654X 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协商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明参加。调研组先后前往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应用展示，详细了解企业技术优势与发展现状。座谈会上，新站高新区介绍产业总体布局及发展情况，5家参会企业代表围绕主题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合肥特色。要紧紧围绕 654X 产业发展，立足开发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强化基金、人才等资源要素保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政协将持续发挥职能优势，聚焦 654X 产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极资政建言，为我市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智慧力量。
1: 记者楚刚报道，5月20号，量子赋能智合合肥，安徽移动量子场景创新对接会在高新区量子产业科技园举行。围绕量子技术场景应用与产业融合，集中推介中国移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并面向合肥市直部门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合肥市科技局服务处量子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合肥依托量子信息领域科创优势，加快推动量子科技由基础研究向产业化应用延伸，当前正处于成果转化的关键阶段。为加速量子技术与城市场景产业需求融合，打通技术场景产业转化通道，此次对接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路演、场景对接，推动量子技术加快融入合肥实际应用场景。从会上发布的案例看，量子技术已在合肥部分领域开始落地并产生实际作用。安徽医科大学口腔种植术后动态评估系统案例，展示了量子融合技术在口腔医学影像重建中的应用。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号灯配时优化案例，介绍了基于量子优化算法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的探索。此外，量子云印章、量子警务通等案例，体现了量子技术在政务办公和数据安全领域的应用潜力。活动现场，中仪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量子安全手机、量子加密印章等产品，并与参会单位围绕实际需求开展交流。中仪量子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移动将依托合肥量子产业基础，围绕量子安全网络、量子计算应用平台和行业场景对接三方面持续发力。一方面，依托光纤网络和量子通信技术，面向政务、金融、能源等重点领域提供数据安全防护；另一方面，搭建量子计算应用平台

0: 台，聚焦生物医药、智慧交通、气象观测等方面开展场景验证，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具体应用。合肥市科技局服务处量子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合肥市将围绕量子场景系统梳理企业需求，畅通供需对接渠道，推动点对点精准对接，并形成针对性解决方案。
1: 合肥制造业出海服务正从广覆盖转向精准滴灌。5月20号，出海一周年，聚力向未来，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成立一周年活动暨2026年理事会会议举行。本次活动上，联盟发布一加 N 龙头带中小企业结对机制，绘制一站式服务流程图，并推出马来西亚商务考察团、阿里巴巴免费店铺装修、一起一策出海专项行动及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等4项年度重点服务项目，推动合肥制造业企业抱团出海。2026年一季度，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制造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45.6亿元，增长73.2%，占全市出口总值的47.8%。其中，集成电路出口激增275.7%，汽车出口增长168.6%。合肥制造正加速抢占全球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合肥制造业走出去联盟围绕服务企业出海核心任务，广泛吸纳成员单位400多家，从平台搭建、政策对接、资源整合、活动赋能等方面发力，取得阶段性成果。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理事长谢申恒介绍，截至目前，联盟成员从163家发展至400多家，覆盖全市654X 重点产业，线上线下收集企业诉求超200条，开展活动30多场，服务企业超1300户次。一年来，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始终围绕企业出海需求，打造精准服务平台，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下一步，联盟将着力壮大成员队伍，激活企业参与度，力争2026年成员突破1000家。在此基础上，突出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建立一加 N 结对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供应链、海外渠道和订单资源，组建产业出海小分队，共同参与国际招投标和海外产业园建设，真正形成抱团出海的合力。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5月20号，2026年合肥市招财引智云聘会人工智能产业链专场直播在岗举办。当天，这场聚焦人工智能的云端招聘会汇聚了10家合肥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重点企业，其中设访 AI 汽车研发工程师、AI 架构师等专业岗位300多个，覆盖基础研发、应用开发、场景落地全链条。没有复杂的开场白，直播一开始，各家企业带岗主播轮番上阵，带着真金白银的岗位和满满的诚意，与屏幕前的求职者零距离互动。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第一方阵城市，合肥已集聚 AI 产业链企业超2000家，核心企业产值突破600亿元。在量子计算、智能算力、具身智能等赛道持续领跑，伴随产业快速迭代，企业对算法研发、大模型开发、 AI 加科研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云聘会精准对接产业前沿，政企协同破解人才瓶颈，为产业升级蓄力赋能。在直播间内，记者还注意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也化身带岗主播，深度解析岗位信息，并设置政策直通车环节，实时解读合肥就业人才政策。据统计，今年以来，合肥市围绕 654X 产业体系需求，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引才新场景，高频次举办专业化、定制化招才活动，仅各类主题直播带岗活动就开展了160多场。96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9万多个，网络浏览量超过380万人次。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合肥市将不断深化云端加线下双轮驱动引才模式，聚焦重点产业链，举办更多精准化、专业化招才活动，完善全链条人才生态，诚邀全球英才共聚科理科技之城，携手书写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合肥答卷。活动聚焦产业链核心环节，定向邀请数算科技、中科技园、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等10家链上重点企业，集中设访 AI 汽车研发工程师、 AI 架构师等专业岗位300多个，覆盖基础研发、应用开发、场景落地全链条，以真金白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共赴制造之约，助力合肥抢占人工

0: 智能技术制高点。今年以来，合肥已开展各类主题直播在岗活动160多场，96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9万多个，网络浏览量380万余人次。
1: 5月20号，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着力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在房地产市场精准服务方面，建立覆盖人、房、地、钱全要素的房地产市场智能监测体系，动态跟踪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资金流向等关键指标，实现风险早期预警与趋势精准研判。推动 AI 在房屋交易与租赁中的应用，智能分析用户需求，让房屋购买、置换、租赁、装修补贴申请等智能匹配，加快形成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全省计划建立房屋安全智能监测网络，整合物联网传感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对城乡房屋等既有建筑的沉降、裂缝、倾斜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诊断，形成分级预警机制，支撑改造精准实施。开展 AI 在建筑设备自动诊断、智能运行、自主优化等方面的应用，推动用能设备的自动智能调节和绿色低碳运行，提升公共建筑智慧运维水平。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高空抛物、电动车入楼、消防通道占用等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与实时报警，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推广 AI 加空中成像、 AI 加多模态交互等技术在垃圾分类场景的应用，拓展适老适幼智能服务，加强对独居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智能关怀。
0: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几天前，合肥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在庐江县野富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合肥市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平台。合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袁立志介绍，这套智慧监测体系解决传统人工监测存在的覆盖面有限、数据采集滞后、时空动态掌握不足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生态环境部门选择湿地、水体、森林、农田、城乡等4类生态系统，科学布设了8个监测样区，共安装80台鸣声监测仪、8套鸟类视频系统，实现鸟类全天候监测，安装16台红外相机，重点监测兽类活动轨迹，安装16台雷达相机，专项观测2栖爬行动物，同时配套建设智慧监测信息化系统，打造 GIS 一张图可视化监控与管理工作平台，实现物种自动监测、在线传输、智能识别、综合分析与数字化展示。据了解，经过半年的稳定运行，这套智慧监测体系已取得较为丰富的观测结果。鸟类监测方面，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2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种，画眉小天鹅、白皮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3种，生态群落结构稳定多样。兽类监测方面，记录到6种野生哺乳动物，包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和以及黄鼬、华南兔、花面鹂等3有保护动物，充分反映了区域兽类群落完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栖爬行类监测方面，在18连围湿地监测到本土生态指示物种黑斑侧褶蛙，证明湿地修复成效显著，栖息地质量优良。此外，合肥市编制完成森林、湿地2类生态系统智慧监测技术指南，形成可示范可引领的技术规范，为全省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提供合肥标准。
1: 今年以来，合肥高新区紧扣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全民参与工作思路，聚焦菜市场、餐饮机构、机关企业等重点领域，打出源头减量组合拳，让绿色理念融入城市管理日常。家住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的张女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以前买菜要处理大量残叶，现在菜品干净清爽，垃圾也明显减少了。在该区各大菜市场，居民们拎着可循环使用的布袋子前来买菜，商户们主动为蔬菜去壳、去叶、去根，实现净菜止工。这一净菜入篮模式不仅提升了菜市场其他厨余垃圾的资源循环利用率，更有效减少了进入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从源头上为后端分类处置环节减负。2026年以来，合肥高新区同步推进净菜上市与限塑宣传，累计开展限塑主题活动21场，并在全区12个菜市场新增分类垃圾桶96个，营造了良好的治理氛围与保障基础。减量新风尚同样吹遍餐桌，从机关食堂到校园配餐，光盘行动已经融入日常。各类餐饮场所优化菜单，推出小份菜、半份菜， 坚持

0: 精准采购，按需供餐。天乐中心食堂实行按量计费，从源头遏制餐饮浪费。目前，合肥高新区37所学校及100多家餐饮单位积极践行光盘行动。今年4月，该区餐厨垃圾日均产量环比下降 1.08 吨，减量成效显著。为破解商品过度包装难题，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对85家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在重点商超、菜市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10000个，结合限塑宣传，累计发放环保布袋10000个，推动绿色包装理念深入人心，让减塑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从菜篮子瘦身、布袋子回归到餐桌上例行节约，合肥高新区将垃圾源头减量及资源循环利用嵌入市民日常生活。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汇聚成一股垃圾源头减量的绿色浪潮。
1: 记者张正阳报道，5月18号到19号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完美宝藏小城交流展示活动在庐江县举行。来自全省第一批、第二批21个完美宝藏小城，县市区政府文旅部门分管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共话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参会人员围绕文旅资源挖掘、业态创新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并参加文旅数字化传播与营销专题培训。随后，大家走进庐江山水之间，实地观摩，沉浸式感受当地将山水禀赋、历史底蕴与乡村烟火转化为文旅优势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庐江县深耕山水加人文加乡村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质，在今年1月入选了首批完美宝藏小城。本次交流展示活动不仅为全省县域文旅搭建了合作平台，更推动庐江经验辐射全域，助力更多完美宝藏走出深闺，走进大众的视野。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者郑连军、汤慧德报道。在我市一些乡村，传统种养模式正被打破，稻虾鱼供养模式推广开来，实现一季龙虾一茬鱼，一季水稻力翻倍，特色生态种养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走进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块块稻虾田整齐排列，镶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稻虾田里，合作社负责人王红星正拉着木舟来回穿梭，和同伴起收虾笼。一只只捞上来的小龙虾个头匀称，活蹦乱跳。王红星告诉记者，这里的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养出来的小龙虾青壳小爪，在市场上不仅受欢迎，也能卖上好价钱，比普通龙虾价格要高10%左右。据介绍，目前该合作社小龙虾属于集中上市期，起捕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每天凌晨2点就开始起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据了解，目前该合作社拥有稻虾田745亩，一稻一虾，在改变以往一稻一麦、一稻一油传统种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周边农民的收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介绍说，一季小龙虾还套养了桂鱼，等到鱼和虾结束后，还有一季水稻。通过稻鱼虾供养模式，极大限度提高土地产值。
1: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近日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棋类比赛在合肥市卫岗小学开赛。本届赛事紧扣阳光体育育人宗旨，同步开设围棋、象棋、国际象棋、五子棋四大经典棋类项目，吸引全市各县区近1000名优秀小棋手踊跃参赛。象棋赛场上，小棋手们个个沉着冷静，凝神思考，落子从容，在对弈中锤炼逻辑思维，磨砺抗压心态，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棋艺功底与良好的体育精神。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推动棋类运动进校园，四大棋类项目实现均衡普及发展，赛事丰富了全市中小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推动了传统棋类文化与阳光体育运动深度融合。赛事副裁判长许玲介绍说，自五子棋正式纳入阳光体育赛事体系以来，这一项目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与促进。每年通过这项比赛，很多棋手脱颖而出，不仅为安徽省棋院源源不断地输送后备人才，更由此走向全国赛场摘金夺银，展现少年的智慧与风采。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0号，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公业务办理年限的通告，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公业务办理年限。鉴于商转公贷款业务受理情况，结合当前资金状况，经研究决定，2026年6月1号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在2022年12月31号之前已发放的我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
1: 5月20号，二零。

0: 2026年合肥市市区普通高考考点公布，共设30个考点。同一天，肥西县2026年高考考点公布，共设4个考点。其他各县市区也将陆续公布考点。目前考生可以登录对应高考考点查询网址进行考点查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有些考点的校名较为相似，容易混淆。比如合肥市五十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和合肥市五十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属外校区等，因此大家一定要核对好准考证，避免跑错。
1: 今年一到四月，长三角铁路完成基建投资336亿元，同比增长7%，全年投资额预计超1300亿元。超马高铁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合肃铁路四线至宿迁段等项目力争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超1.54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超810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达34个，总投资规模超9000亿元，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铁动力。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合肥新能源商用车产业捷报频传，合肥制造全球影响力持续扩大，总部位于包河经开区的纬度科技获评时代周刊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交通公司，成为首个获亚欧美南美四地认证的新能源重卡企业，产品已登陆24国。肥西深向科技加速全球化，产品覆盖大洋洲等多地，2025年入选全球化新势力百强。01智行落户高新区，完善产业布局，本土车企江淮汽车加速转型。2025年新能源商用车销量增加70.76%，位居行业第四，近日完成新能源牵引车交付。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3: 无废合肥向心而行，绘就城湖共生绿色画卷。从巢湖之滨到产业园区，从垃圾分类点到绿色工厂，一场关乎城市品质的绿色蝶变正在合肥持续推进。记者从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合肥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从末端处置向源头减量、循环利用转变。截至2025年底，全市无废城市建设42项核心指标全面达标，74项建设任务与53项重点项目基本完成，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在这场绿色蝶变中，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坚持制度先行，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出台27项配套政策，筑牢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如今，全市已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厨余垃圾、建筑垃圾等处置能力稳步提升，危险废物与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置体系实现全覆盖，城市运行的代谢更加健康高效。依托科创优势，合肥推动固废治理与产业深度融合，2项固废资源化技术入选国家先进试用技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回收体系逐步完善。如今的合肥305个无废细胞遍布全城，无废城市建设公众满意度达98.95%，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无废建设的氛围日益浓厚。未来，合肥将持续推进无废城市从建设向建成迈进，书写城市发展绿色答卷。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